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里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想
5: 想。哎，也好也好，你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坚决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自己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到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定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这是舒缓的声音，这是紧张的神经，这是戏剧的神经。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传言不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生活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台，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

8:16，欢迎继续回来。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零点。

监控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销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9%。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净值为161.1亿。

较七月上升2.45点。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关于关西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伊朗的哈利摩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公积金惠民行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1号，王曼玉夺得2026中国单打冠军。10号，中国队在2026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湖北关闸口岸，2026年入境人员破吉利人气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汽车820R获至尊金奖。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天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鲁沿海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12号，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冬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

0: 为乡村振兴。
1: 国内文力正在将我代言，我们的品种是亲密纯化，三国无奇泥，口感甜腻，香味浓郁，果实硕大，欢迎大家来文力正品尝亲密纯化。
0: 红山县文力正在插队了，百香果示范基地，先有百香果2200多种，亲密纯化，尝试喜人，硕果累累，基地示范带动效果明显，常有群众前来咨询种植技术及购买。一季每年能为村集体积极增加收入10万多元。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节能小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话，2个多小时就到。
4: 欢迎乘坐磁悬浮列车，请您对。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真

0: 同行。
1: A 型血告急，手术急需用血。
2: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3: 再加把劲，这沙滩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4: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5: 小朋友，谢谢你。
6: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7: 我是党员先锋队博士献血达人。
8: 我是小小志愿者。
6: 弘扬文明先锋，从一次买秀。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10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陀螺、压加、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绣球、马拐捉害虫等十个竞赛项目。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获悉，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

在桂林举行。知识大会第三次落地中国，桂林也成为国内继扬州之后第二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记者从国新办10月10号举行的开局启幕15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初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联合发展行动。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2026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月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公布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的东太平洋。专家表示，今年冬天将是一个暖冬，明年夏季可能会高温更强。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丽。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

0: 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竹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16年10月16日发布的新竹市周边海区海预报。毛尾海6:37，最高潮位4.2米，14:3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新竹港6:22，最高潮位4.2米，14:2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6:17，最高潮位4.2米，14:1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娘湾6:12，最高潮位4.2米，14:1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凤江6:07，最高潮位4.2米，14:0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是新竹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新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一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带出去，都挺有希望的。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4: 看我怎么收拾
3: 他。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看，哥们刚吹的发型都帅，别再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日一齐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英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泛有72景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滔滔教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风神像，同时仲奉祭巨大的红鹤一凤，所以呢一座山一开始就叫做鹤公山，新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通罩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不穿，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徑環繞的幾十個小島當中，亞公山是綠化得最好的島嶼。好耐好耐之前，亞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全草不生。傳說吳剛在月亮上面斬桂樹嗰陣，有一張桂葉跌落咗亞公山上面，咁桂葉咧就喺石山上面發芽，生長咗咁大嘅桂樹。佢枝繁葉茂，就似一把傘遮蓋咗山頭。從此山上面草木叢生，桂花天香，雨潤濕裏，風飛蝶舞，蟬鳴鳴唱，就成咗南國小蓬萊。漁民早出晚歸，總係繞道山下觀一番桂樹的風采，聞一聞花的馨香。傳說呢一棵桂樹每年都要得一張葉，葉結喺邊度，邊度就生出無窮的財富。咁亞公山因為係島，所以桂葉跌落海裏邊，就生得海裏邊嘅魚蝦蟹蠔，魚叫多又肥又大，島不盡，莊不

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的渔民扬言要将全部的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伐桂取叶。他就带着犁斧到亚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落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嚟，木又生翻咗九分。就咁样连续斩咗七日七夜，先至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生树又斧树，一齐滚落海。海浪将佢冲到咗龙门港内，系英明附近变成咗一块碎滚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先就闻到桂花嘅香，但系已经见唔到桂树啦。因此，阴山沿海一带一直流传住咁一首民谣：阴州江水弯又弯，弯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村落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唔好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春。好嘅，今期嘅话说欧洲亚公山传闻就讲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濠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巨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是黄微白色的张块，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青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

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荆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用蚝壳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物业为宝，与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0: 改造成了花盆、快递纸箱、收纳盒，每回收一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一吨塑料瓶，可节约15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哥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收获万顷人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哥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1: 最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2: 我是旧角镇守护村技术书记李树坤。
3: 我是旧角镇副镇长杨文俊。
4: 争取山林新出货，采摘新鲜山林，清洗干净，脏又不换，脏又清洗的山林，再放一会后即可食用，味道独特，左右清脆爽口，酸里淡甜。
3: 净水沙林含有生津开胃、提神醒脑等功效。净水沙林是旧角镇双凤村的特色农副产品，更是名副其实的生态绿色农产品。
2: 欢迎大家来旧角镇收。

0: 好了，稍等，我在等电源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不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是你。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肥。
1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一份羊肉串，再配点蛋，完

0: 入，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电线都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在青州白话中读作哎，通常是用糯米粉或者黏米制作而成。今天你吃合了吗？一起跟着我们小主播来认识一下青州都有哪些合吧。
1: 大家好，我是刘邓卓，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白瓷合。白瓷合是一种用糯米和黏米做成的传统特色食品，制作白瓷合要经过选米、配米、剔米、磨上米浆、压榨成块、包水煮熟、搅拌、焙馅、裹馅、粘合成圆等工序。成品后的白瓷合通体混匀洁白，柔软细腻，口感独特，洋溢着芬芳的本地黑芝麻香味，老少皆宜。白瓷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家好，我是李以涵，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红薯炸盒。那蓬红薯炸盒是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以及优质大米为基础原料，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那蓬红薯炸盒圆润金黄，清脆爽口，具有和血补中、宽肠通便等特点，所以米醋、辣椒、葱花等特制酸汁和慢火必备的炒盐，整体口感外脆里软，油而不腻，深受群众的喜爱。
2: 大家好，我是蒙雨赐，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盒。垃圾盒听起来名字不咋样，但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食品，将金银花、水菌、艾草、鱼腥草、雷公根、油脂毛草等多种植物的鲜嫩叶子与大米混合，积成粉末，揉制而成。形状可以做成圆的垃圾盒饼，也可以切成条，糖水一起煮着吃，味道甘甜清香，又韧又爽口。上述食物如果植物成分稍多，则略有苦涩。这些植物有着清热解毒、祛湿散寒的功效。
3: 大家好，我是山子林，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芭蕉盒。芭蕉盒就是用芭蕉叶包制成的盒，食用时把芭蕉叶一条一条撕开解压，就像是在开盲盒，因为你不知道被包着的盒变成了什么模样。拆开尝一口，我希望是芝麻红糖味的，这样糖脂留下时，味蕾还能与甜蜜抱得满怀。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邱玉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盒是白薯盒，这是黄色的白薯盒，又叫鳖子盒，不要误会哟，这并不是用黄薯做的，而是使用了木鳖子，制作出来的木鳖子色香味

秦家前有清凉解毒之功效，深受青州人民喜欢，在湖北县及周边地区影响力颇大。泉水无边解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 DCP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和制作基地，你们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家好，我叫刘锦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菜河。青州的河种类极多，形态各异，有甜有咸，有长有短，有圆有方。不过大多的河都是甜口的，菜河是为数不多的咸河，对于不喜甜的人是首选。菜河一般用青菜、萝卜等素菜做馅，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素菜做内馅。菜河可以用汤煮着吃，也可以煎着吃。
1: 大家好，我叫方以慧，我给大家介绍爱河。爱河就是艾叶糍粑，青州人喜欢叫它爱河。爱河是青州最常见的河，艾草最为疯长时，娇嫩欲滴是首选。艾草成季时节，人们会把春天摘来晒干的艾草拿出来做艾河，只为那一份艾香。软糯又带着艾叶清香的艾河，谁能不爱呢？
2: 我们的小主播介绍了这些河，你都吃过了吗？其中还有很多河，他们在等着你去发现呢。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任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

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一夕，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尽诉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

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兵世纪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浮标馆。

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勋侯都，三勋侯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聚同鸿雁，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仅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防军。镇南关大捷一战，功成雕塑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台湾出征，养心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年作的鬼，浓墨重彩，书写

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七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驻征车吊翠翁。松晓如纹丝战马，花香端火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时，论人应不失流风。”电影《龙之战》一书再现镇南河大捷，还有镇南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度》，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轻舟，气吞沙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代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人海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冰冰，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
4: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变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吧，他就会好一点。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不可能，我只恐这个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2: 我是一名警卫的病人，常年往返于木棉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3: 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4: 这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

0: 来谈何容易啊！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0: 今天平陆运河、西湖入海京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不中途，凝聚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那些指尖上的记忆，不能忘却的记忆，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深深的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今天的我们爱荆州，小主播们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领略咱们荆州指尖上的非遗工艺。
1: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仁和小学三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荆州宜兴陶。宜兴陶在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文化风格。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荆州特有的优质黄金泥原料为主体，经研挑细选，采东西泥结合，按软又硬四混合而成。装饰艺术上采用雕、刻、剔的技法，在泥胚上雕、刻、剔出花卉、人物、山水等图案，并可填入白、赭等色泥抹平。

0: 之旅，文化底蕴，集文化变迁，更体现了青州人民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它是青州地域文化具有特色的代表。2008年，秦淮临仙桥获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青州市第三小学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湖北小香福。小香福是青州湖北的文化瑰宝，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其极盛时期曾发展到72座窑的规模，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更是远渡重洋，畅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和贸易往来的宠儿。因其与江西景德镇瓷一脉相承、同宗同祖，在民间流传着北有景德镇、南有小江瓷之美誉。2012年，湖北小香瓷获批列入第4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来自青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灵山竹编。灵山竹编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县、辖、平南镇、燕墩镇尤为突出。灵山竹编工艺主要有选竹、砍竹、去芯、扩竹丝、扩剑门6个阶段，10级的工艺。灵山竹编经过近30年高峰发展期，如今已有120多个竹编系列，产品精美，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1.3亿元以上。有人赞誉灵山竹编是灵山民间永久不衰的经济流脉，是

0: 生活也是艺术，是竹子文化的一大亮点，体现了灵山劳动人民的心灵手巧、勤劳智慧。2018年，灵山竹编获批列入第7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梁耀，来自青师附小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青州传统造船技艺。青州的传统造船业发展历史悠久，从青州地区挖掘出的历史文物来看，最少在宋至明朝就有。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青州作为通往西洋的一个重要港口，传统的造船业得到了发展。青州的造船技艺主要表现在手工木钻、手拉葫芦、自制升降架，使用的船坦工具主要有手锯、斧头、凿、木刨等。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传统的造船业将逐渐被现代高科技的造船所取代，传统的造船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2016年，青州传统造船技艺获批入列青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听了这期节目，大家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和学习非遗知识，充当非遗文化的小小宣传员。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看不尽，见不尽，翻身到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真，话说老阴真，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阴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十几年的睡眠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五出五归系对其一生外出云游嘅归纳。喺五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同埋1909年三次旅居阴州，居留时间系将近两年。咁阴州亦都系佢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嘅地方。齐白石同阴州嘅不解之缘，并非历史嘅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有人在阴州人迹的偶然间识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了父亲的嚟信，嘱咐佢寻访在广东重安的四弟。咁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阴阳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阴州重军。于是齐白石亦都来到了阴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阴州。在阴州期间，郭仁章盛情款待齐白石，咁郭夫人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郭仁章代笔验寻，其中郭仁章画荔枝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喺阴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喺阴州得以临摹呢啲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阴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五月底返阴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长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郭仁章闻讯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返到咗阴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

平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人。咁六月份咧，又系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翻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至今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墨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郭仁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姻缘，亦都系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先请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嘅名声，而佢对于钦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佢一生所作嘅3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嘅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之味，同时荔同荔系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嘅无限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系运牵梦绕。

亦都用粤语嚟寄给优秀荔枝的无限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优生行其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分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孔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

0: 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在小镇里一圈啊，都是我们打上的桥，一张拿了，一张没有，缺好本事，报销奖项。
2: 好。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缺水，还是这冰冷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1: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2: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老朋友远道而来，谈哥一句，来来来。

0: 一看这好的时候骗子拒接
1: 哟，够生气的，
0: 可不，我就是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何时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我。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有经考验，我转账。
1: 哎，你上当了，
0: 对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啊！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个盗刷密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请求指定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注意心性，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和法律守护。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薛一金话筒的彭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励精图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振作精神，想办法把国家治理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废陵死去，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御史大夫魏相根据历史教训和霍氏家族的专权和奴才，建议宣帝采取措施削弱霍氏权力。霍氏对魏相提出怨恨和恐惧，便假借太后命令，准备先杀魏相，然后废掉宣帝。宣帝得知此事后，先发制人，采取行动，将霍氏满门抄斩。从此以后，宣帝亲自处理朝政，振作精神，地图把国家治理得完人富强。他直接听取群臣意见，严格考察和要求各级官员，还降低廉价，提倡节约，鼓励发展农业生产。魏相领着百官进职，很符合宣帝的心意。宣帝在魏相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有效措施，终于使家兴旺发达起来。他在位25年时，已经衰落的西汉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就是励精图治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叫文有心，今年11岁，我来自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永远的9岁，你瘦骨嶙峋却挑

0: 是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悯。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雪坡中时，你只有九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颗未及展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无言》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的掠夺。面对你的雕像，许久我都没有转身，想起50年前的那晚，便觉得身上的体温被阴风冷气带了去。那天的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偏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站在你雕像前，抚摸你瘦弱的臂膀，抚摸你纤弱的臂膀和瘦弱的脚趾，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冷的匕首插进你胸膛的理由。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对你这是一份光荣，但我却觉得它太沉太重。你是一个孩子呀，以你9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当然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嫣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小萝卜头，没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9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9岁，也升华于9岁，灿烂于9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已凝固成中华人民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
1: 精彩由我唱，时代由我。

好时，读书可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任风吹我到心中。

客里轻舟旧梦痴，南门和尚雨丝丝。这是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轻舟写下的佳句，穿越历史时空，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个电影谁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轻舟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可读的内容又是多之又多。轻舟历史文化街区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这里方圆十里，数十条街巷，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湛鳌街的大气纯和，潘贵街的开阔雅致，比如进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比如中山路的

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其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会说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也能触摸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做，你做的我正在想。那些值得追忆的人与事，那些有根有魂的牢牢了，青山绿水漏漏漏，净化亮化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

0: 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在98.6京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透你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的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人性垃圾分类，不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祖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个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导演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啊，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门僧服、僧鞋、带的僧帽的，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着大王的大绿扣，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9: 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蓝牢僧铁，你看这是什么？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

0: 头盔怎么化身成不戴呀？
1: 戴不习惯，这不是为了安全吗？太麻烦。哥们刚出个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哎，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搞定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

0: 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薛尼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6: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血液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哦。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8: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卖

0: 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吉恩。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春好少年。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江山，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堂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志的商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如足轻踩，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志馆藏的黎兴堂精品，同大家一起体验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佢的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咗琳琅满目嘅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嘅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堂嘅画中用心珍藏。这个是一场英河食英河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堂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藏，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堂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堂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堂。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展览邀品《广西钦州黎兴堂精品展》，时隔5年，黎兴堂同陈家祠再次上演，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音品入关，广西钦州黎兴堂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堂地道阴阴神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宴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堂，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扣取原始楚油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船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令到古朴优雅的土皮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民初陶器大师黎闯春、黎闯照对钦州黎兴堂的传承与发展举住自家住牌，两个人创立的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黎兴堂的重要地标。黎闯照于1928年制作

黑梦蝶桃花盘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桃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光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舒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变成野的鼎盛，在黎兴陶器上活灵活现。音院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凰笛》，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以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真绝，暂别最远旁，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黎兴图展厅。在钦品一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塔图、古龙院、玉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本创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通。一件黎兴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作言，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基督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16年10月11日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报，保卫海6:33最高潮位14:3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2米，海风度28度。钦州港6:22最高潮位4.2米，14:2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风度28度。三墩岛6:17最高潮位4.2米，14:1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娘湾6:12最高潮位4.2米，14:4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枪6:07最高潮位4.2米，14:0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报，感谢收听，再会。
1: 父亲的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钦州的梦想。

0: 奶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 加满98号。
0: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我不是委员，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4: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3: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4: 血浓中国情。

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生活。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阅读，
1: 我
0: 读给你听，
1: 我
0: 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尾巴》。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

静了。月亮觉得很好玩，他该怎么做呀？跳，对，又轻轻往上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你跳到我的脚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等不到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大家叫来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猜猜看。

把狐狸又轻轻往上翘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0: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1: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的。月亮一看到猴子就怎么做呀？
0: 就轻轻往上一跳。
1: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0: 够得着。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他不会跳了。
1: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做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他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0: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1: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0: 够了。
1: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压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他会分给谁呢？猴子、狐狸、斑马。

0: 会，鱼看着这一切，鱼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大大大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

呢系百年前白石老人创立荆州社稷嘅山居，穿越历史时空，企喺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荆州历史文化街区，往事缘千年。城市文化系一个边个都可以插上一嘴嘅话题，就好似睇完一部电影，边个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荆州嘅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而可读嘅内容又系当时。

有秀美的，有红红的，亦都有温情的。譬如赤楼街的大气磅礴，汤桂街的开阔雅致，又譬如正步巷的宁静致远，汶川巷的美丽温馨，亦都譬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弄敦煌的豪爽雅致。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新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我怎么有希望呢？
0: 太好了，这是。

0: 了几个月，村里终于听见了。
1: 这是我们的公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在路上，
3: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玉河快报。

0: 动电资讯一路随行，向关注此刻运河快报。第十六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市举行。日前，运动会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钦州市代表团成员已陆续抵达柳州，并开展各项目正式比赛前的适应性训练。昨晚清点2026李宝中甲联赛第26轮焦点大战，广西恒城回归钦州体育中心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经过90分钟激战，广西恒城主场1-1战平深圳青年人，积分暂列第三，拉姆辛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国庆等假入幕，集中出行客流随之消退，国内民航机票价格迎来大幅回落。记者从各出庸公司获悉，目前多条南宁市发航线机票折扣力度高，性价比窗口期。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附件《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中明确了市场高度关注的硬性约束，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国铁昆明局表示，中国老挝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已经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他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好，以上是中旅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1: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

0: 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

军人代表的是国威，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护钢枪。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每一个平凡的人行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青州市实验幼儿园陆林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3: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

0: 意识，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2: 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1: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的帮助孩子成长。
2: 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2: 我知道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 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
0: 比如
1: 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0: 晚晚晚必须。

0: 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1: 嗯，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定律等的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青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乱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说五脏调和，而非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份可乐，
0: 完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等住火船，快救火呀！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逃命。
2: 丞相，我们总算撑出火海了。
1: 唉，我亲自斩船，火炼心结，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一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锅，步上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毁绳索，盲目跳楼毁伤身。
4: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5: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6: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7: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快要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

0: 不好时，读书可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篇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广州青州印记，在越秀书院遇见大儒冯明昌。清江秋色近无烟，直下东城赴海庐。说起青州名人岭南奇才冯明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位居岭南三才子之首，一生诗作2000余首，文200多篇，在作诗、书法、画画和教育上都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曾是乾隆之高祖，嘉庆之宗师。今天呢，小布将和大家一起云游广州，在

州越秀书院寻找教育家，大儒冯明昌。为加深对大儒冯明昌的了解，学习感悟其教育精神，小布来到冯明昌曾就读并任教的广州越秀书院，与越秀书院第44任院长翟慧泉交谈。通过翟慧泉的讲述和阅读相关史料，邂逅了大儒冯明昌。越秀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49年1710年，为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首，原址位于现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严思街，原严思旧署，今已不存在。2013年复兴重建后，现位于绿意盎然的广州越秀公园内。当时学院教育颇受重视，只有行优学博之才或行硕院之精明行修者才能担任学院院长。冯明昌离开朝廷后，分别受邀到广东的瑞西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任院长，成为书院主讲及学术带头人，执掌广东各书院十数年，对越秀书院贡献巨大。嘉庆六年1801年，冯明昌掌教越秀书院时，从学业、敬业、论文、崇洋务实、蓄锐等方面对越秀学院进行封闭。学业一则，正学品行义行礼文；敬业一则，读著、看书、读诗、诸学、训诂、学书、古文；论文一则，文体；崇雅一则，诗赋；务实一则，内课程免应课；去非一则，简出入，解非事。冯明昌以儒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教育，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0: 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痛哭，哭个没完。读书百计俊伟，我就很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让情提哭，还有中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使劲咽着，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只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生怕倒在地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霜。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再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越远，越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月去世。1998年岁末，我们三人就这么轻易的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0: 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看你送我的蝈蝈。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九八点六，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

0: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行不通的龙大工程。
1: 在线都拉拉，人家好拉拉。
2: 没有啊，太空了，都见不到人了，都见不到人
0: 了。还有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者。
3: 阿克洛运河的建设，将成为中国、东盟、中亚、西亚和非洲的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0: Thank you.

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上读书，中华优秀之士。欢迎收听《全民阅读第一》。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优秀阅读委员会与我一干联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极限于闲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份清醒，在面对疑惑时多一份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的放射性物质和药的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猫药瓶会也决定猫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的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俊谔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份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要让一号房客人搬到二号房，二号房客人搬到三号房，依次后挪，那么一号房就能够空出来。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老客人搬到双号房，把基数房全部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可以不断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反复组合。无限酒店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看似满了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新的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两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拉，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路中只有一条路；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主。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来类 次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难题的紧张感不同，庄子讲过的通船故事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一个人乘船渡河，忽然发现前方有船撞过来，他大声呼喊，却无人回应，于是怒火中烧，破口大骂。等船靠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一艘空船，船上根本没有人，怒火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讲有人在恶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也是如此：地铁上被踩了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他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里头，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当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感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很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人该如何确认自己不相信一切？这个问题值得轻松答，却让人对真理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预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人挣脱锁链走出洞口，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可当他回去告诉其他人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在信息时代尤其贴切。算法根据人的喜好推测内容，社交平台不断强化既有观点，人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信息洞穴里，把看到的片段当作全部真相。要走出洞穴，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信息，还要对信息来源的警惕，对不同观点的耐心，以及承认自己可以犯错的勇气。当人开始追问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时，也会顺带追问那个正在追问的我究竟是谁。特修斯之船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入口。传说中雅典国王特修斯的战船在漫长岁月里不断维修，腐烂的木板每一块块换掉，直到所有原始部件都不复存在。问题随之而来，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人身上，疑问更加的明显。人的细胞在不断更新，记忆在不断改写，性格和观念也会随着经历而变化。两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身体、思想、情感都已大不相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原因或许在于，自我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零件，而是一条连续展开的生命叙事。只要记忆、关系和选择还能够连接呈现，人就能在变化中保持一种动态的统一性。这种对自我的思考常常会引向意义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便是如此，他被诸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接近山顶，巨石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个画面看似绝望，却成为许多哲学家讨论人生意义的素材。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最动人的时刻，不是他推石上山的时候，而是他走下山顶，准备再次推石的那一刻。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命运荒谬，却仍然选择行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处境，日复一日的工作，反复出现的挫折，看似没有尽头的责任。人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好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两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两人都沉默，各判一年；若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两人都坦白，各判一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两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那么协和谬误则讨论的是人与过去之间的纠缠。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联合投资研发协和飞机，项目推进后，他们发现成本不断上升，市场前景也不明朗。但前期投入已经太大了，停止就意味着之前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全部打水漂。于是项目继续推进，最终飞机虽然研制成功，却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盈利。两国政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人们把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称为沉没成本。理性地说，沉没成本不应影响未来决策，但现实中很多人会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继续坚持错误的选择。一张不好看的电影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都可能让人越陷越深。协和谬误提醒人们，做决定时应该看未来收益，而不是被过去的成本所绑架。及时止损不是失败，而是把资源留给更值得的地方。从薛定谔的猫到无限酒店，从电车难题到空船理论，从缸中之脑到洞穴预言，从特修斯之船到西西弗斯，从囚徒困境到协和谬误，这些思想实践看似分散，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不确定、有限、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尽可能清醒地活着？他们不提供万能答案，却提供了一种正面思维的方式。

0: 哲学未必能让人立刻升职加薪，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现实烦恼，但是它能让人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个角度，在情绪涌来时多一层缓冲，在做出选择时多一分自觉。口袋里的哲学真正装下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你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找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他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遇到难题时，不一定会立刻找到完美方案，但至少能够少一点慌乱，多一点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描述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黑漆漆说，这是一本八上法的书，这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对答案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他叫我每天有十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天只有两三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从电梯到自由意志，做着大问题还是能小切口。最惊奇的是，读完发现自己不再害怕想不明白这件事儿。读者背包说，口袋书应该这样，轻到忘记重量，却重到改变视角。尼采、庄子、苏格拉底轮番陪聊，通勤路成了思想漫步。现在遇到了糟心事儿，会先问三年后还重要吗？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九牛一毛。这个成语出自于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鸡毛，死的轻重意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无法而死，就像是牛身上少了一根毛，就毫无价值。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苏轼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做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情况告诉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根据他信中所写的“九牛王一毛”一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某种东西或者某种人才，仅是极多数里面的一小部分，就好像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从一头牛的身上拔出一根毛，对于这只牛来说毫无紧要，不疼不痒，可以说是毫无损失。
2: 虽然从数量上少了一根毛发，但是这微小的数字与牛、与牛的主人、与整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因为这样，司马迁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社会、别人都是不关紧要的，所以就算自杀了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才要坚强地活下来。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只有坚强地活下来，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能改变九牛一毛的命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走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

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

0: 吃奶茶，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2: 哎，最近又要吃苦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就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
4: 又每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光了，
3: 还得瞧，我还领了一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3: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爷爷，这是我做的
7: 新
6: 陶杯子。
7: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8: 哇，是中华白海关。
9: 三两湾这片港湾既是海棠家园，也是陆海龙凤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8: 哇，老街好热闹呀，
10: 快来尝尝咱们北湖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5: 你好，欢迎参观牛羊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

0: 给你听，我不给你听。
1: 好的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黄楚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叫《平凡的世界》，现在让我来读给你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幸福的，无论是什么时代，平凡的世界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它鲜明地指出，人无论在何方，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只要能热爱生命，上帝会待他一视同仁。身为一个劳动者，不是不幸为负担，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用自己的真心来经历，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物，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有着平凡的经历。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坚韧不拔，面对爱情时的所以出现了执着追求。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嘉宾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
4: 徐
3: 可
4: 薇，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黄
8: 渤。大家好，我是黄渤。

0: 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ibby 他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

志毅的励志作品《致偿还》，2023年2月份推出的单曲《我会等》，很喜欢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相信美梦与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美好的爱情和辉煌的未来，都在平时的坚持当中。”

2001年的九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她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她们三个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但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开了四五张活跃的能量后，下面来听他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牛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啊，翻唱自 Ben E King 的《380》。

周星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山一城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一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相比其他另外的一首很好的歌，2007年的这首《如果》之后。

0: 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经典，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无价的高档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2: 从今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

0: 路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风雨云涌，都是我们大山的经过。你长大了，要依靠的
0: 用自己的功课热，来回馈这个梦想。

0: 解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形的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的执行。A 型血压计，手术及时入血。
2: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在下马进，这沙滩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3: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4: 小朋友，谢谢你。
5: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6: 我是党员先锋队，
7: 我是献血达人，
8: 我是小小志愿者，
9: 弘扬文明先锋，起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宇，咱们这期来聊一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让家长揪心、孩子迷茫的事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突然就爱顶嘴、不听话、老是跟您对着干的时候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韦柳燕老师，来给大家指点迷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能在这儿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话题，我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知道，叛逆不是孩子故意捣蛋，孩子不听话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心理学上称之为反抗期。在这个阶段，孩子想法多了，自我意识增强，想挣脱大人束缚，寻找自己的空间，就容易跟家长、老师杠上，用言语、行为甚至情绪要向家长、老师宣战。
2: 那么韦老师，孩子的叛逆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3: 孩子叛逆在言语上的表现就是和父母、老师顶嘴或沉默不语，对老师、父母的教导无动于衷，在行动上则反着来，你叫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偏要做。还有在情绪上，在与父母、老师沟通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气。
4: 韦老师，其实呢，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叛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是听话，那有的孩子又特别的叛逆呢？
3: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不同：一是每个孩子反抗的强度和方式存在着个体差异；二是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如果孩子10岁之前教养方式比较民主和宽松，那么就能比较顺利地度过反抗期。如果10岁之前呢，压制比较多，那么孩子反抗可能比较强烈。三是孩子的个性和整体心理状况不一样，就像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

0: 具有更好的免疫力、康复力一样，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顺利地度过危险期。四是成长环境、挫折、交友等因素的影响。
1: 那您说咱们作为家长的应该怎么去理解叛逆期的孩子呢？
0: 青春期孩子叛逆其实是成长必须的。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和思维能力几乎和成年人一样，他们十分渴望独立，但在经济和情感上还需要依赖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矛盾心理，家长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帮助他们找到我是谁的答案。青少年的叛逆行为其实也是他们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明白，孩子叛逆背后其实是想被尊重，所以在叛逆期跟孩子交流得讲究方法，有耐心。
1: 之前您提到了家长的教养方式，那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孩子叛逆的影响大不大呢？
0: 那可太大了。您想，要是家长这不行那不行，孩子像被关在笼子里面，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心里像有的家长孩子穿啥就是没有，学啥特长全是家长说了算，家长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孩子不反抗才怪。反过来，家里氛围宽松民主，家长经常鼓励孩子说心里话，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孩子的自信心就很足，独立性就强，叛逆就少得多了。比如说孩子对画画感兴趣，家长不强行让孩子学奥数，而是支持孩子学画，参加画展，孩子开心还来不及，哪会叛逆呢？
1: 确实是这样啊。那父母期望这一块呢，是不是也会引爆孩子的叛逆？
0: 没错，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很高，孩子压力山大，有些孩子成绩稍有波动就怕父母失望，这种压力积攒多了，孩子可能就揭竿而起。还有一些家长成天挑孩子的事儿，批评多过鼓励，孩子满心自我怀疑，焦虑不安，叛逆就成了发泄出口。像有的孩子每次考试后家长都黑着脸数落，考好了也没句好话，时间久了孩子干脆不学了，爱咋咋地，这就是期望压力下的叛逆悲剧。
1: 那么学习压力大也是导致孩子叛逆的原因吗？
0: 当然，现在考试竞争激烈，作业考试像洪水一般，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起早贪黑学习，当成绩不如意或得到父母的要求时就会焦虑，叛逆就会随之而来。又比如周末别的孩子能放松，自家孩子却被辅导班占满，长期紧绷，孩子对学习的热情没有了，家长老师的教导也听不进去，和学习彻底闹掰，这就是学业压力逼出的叛逆。
1: 孩子的叛逆问题啊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家长发现孩子叛逆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认为关键是理解、尊重、沟通，家长得放下架子，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别孩子一开口就打断否定他们。比如孩子跟家长倾诉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时候，家长别着急地评判对错，而是应该耐心倾听孩子倾诉他们的委屈、愤怒，在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叛逆的小火苗就弱了。
1: 但可能啊，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您能够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方法吗？
0: 我曾接待过一个13岁的孩子，被家长管成叛逆大侠，老师家长提什么建议都怼，还逃学，与社会青年交往。孩子以此威胁家长，家长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了解情况后，让家长四招破局：一是尊重孩子，改变沟通方式。 我建议家长不要命令批评孩子，而是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这早已是让亲子关系破冰回暖。二是满足合理需求，比如说孩子想参加机器人社团，家长怕耽误学习就给孩子参加，这次我让家长沉住气跟孩子深聊参加社团的利与弊，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三是巧妙引导，我建议家长抓住机会，温和坚定耐心智慧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四是适度限制，比如对孩子存在沉迷游戏、乱花钱、顶撞长辈等这些不良行为坚决说不，定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奖惩分明。
2: 那么您说的叛逆期尊重、满足、引导、限制，应该怎么去做到一个平衡呢？
0: 尊重是基石，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隐私和想法，孩子才愿意敞开心扉。满足需求讲原则，对于合理的买书、运动装备等全力支持，不合理的无理取闹、买奢侈品等坚决拒绝。引导需要靠家长言传身教，限制则有尺度，像熬夜打游戏、无理顶撞长辈等行为坚决不行，立规矩严格执行，奖惩分明，孩子懂边界，成长就不跑偏了。
2: 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这些方法呢？
0: 家长要掌握好这些方法，就需要不断学习。我建议家长要做学习型家长，要成为学习型家长，得先转变观念。要知道教育变化很快，旧的方法不管用了，我们得接纳新的方法，比如多学习、赏识教育、挫折教育。另外，读书是重点，多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了解孩子成长的特点，与孩子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办法。此外，我建议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重视家长会、家长学校课程，多与老师交流孩子在校学习情况、人际交往情况、心理状态等，携手老师共同教育，这样孩子的进步才更加显著。家长也可以加入家长群互动，与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当然，家长也需要不断反思，定期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宜，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此循环，家长的教育能力得到提升，孩子必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孩子的叛逆期啊，教育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怎么去避免过度教育或者是教育不足呢？
0: 这个也是关键，家长也需要警醒对孩子过度教育，比如全包办，这样孩子的抗挫能力不足。还有管得太死，孩子没有自主空间，这样容易引发叛逆。教育不足则是对孩子的需求和遇到的困难不管不顾，这样孩子的成长也不可监控。家长得根据孩子的特点，教育孩子平时多陪伴孩子，对孩子遇到的学习困难、人际矛盾、挫折和迷茫等等，要及时疏导等等。家长如果有迷茫，不妨找些专家咨询，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洞悉孩子的想法，他们的建议更加可靠。咨询专家也可以帮助家长在孩子的逆反教育中少犯错，稳稳地陪伴孩子度过逆反期。
2: 非常感谢韦老师深入浅出的剖析和宝贵的建议。青少年叛逆期是孩子成长的挑战，更是孩子成长的机遇。只要我们家长用心，方法对路，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平稳度过。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愿每个家庭都和谐美满。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0: 青龙门胡玉龙，我为我们的清香丹红茶代言。
1: 我们的茶叶来自于湖北长寿之乡，清香丹红茶香味独特，回甘持久，耐冲泡。现在我们着力提升茶叶品质，茶香茶叶品牌，推进茶叶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一路随行。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客。

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是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瓢，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不知道，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
0: 到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都散架了。
6: 从济南上大学，从杭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将近5个小时了。
7: 现在我们在立春高峰，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过，2个多小时就到。
5: 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无常他，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处于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

文昌塔建在不丹东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普洱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

文昌塔御法学堂观塔年轻人身上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的立在眼底的马江河以后之端，一道破壁先生远远一点望向文昌塔，高叠在万缕丛林之中，你凹凸的青稞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立志成名。

人冲破了比例附近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上滚上可抵达文昌塔。

坟场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神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闲散的功夫、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一层四面亭门相叠穿插，点缀装饰，誉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出九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领，雕龙回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脚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嗡嗡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受到了激励，不约而同的用富有节奏有次序的练起他那独特的身姿，铃声齐响，缓慢敲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音乐，乐声柔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舞着紧靠在文昌岭门旁的湖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湖北人民的崛起，文风新生，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影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响彻天荒地老。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是金之战，凯歌而鸣。月亮的倩影在加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数尺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湖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四境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湖北新时代的

0: 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1: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0: 冯承旭早年曾经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时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1: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墅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0: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亦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电源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

望向新的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一与地球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乐抗震的脊

和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对自己的方式这篇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享有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难，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难得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的大悬念，于是少破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难，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也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傲慢、伪装、疏离、依赖、冷漠、好强，当然也有时下流行的媚俗和酷。这些背后的根源都出自于不爱自己。一般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不爱自己的。还有些人用自尊、自重、自强、自信来掩饰他们不够爱自己。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用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解释，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解释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

0: 好书分享。大家好，我是荆州市仁和小学棉花乐队的陈佳妍。
1: 大家好，我是陈佳妍的妈妈。
2: 妈妈，我来考考你，
0: 现在我读的这首诗是什么诗？春雨惊春金谷天，夏满芒夏雪碧桑炎，秋处暮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向大寒。
1: 我知道这是24节气之歌。
0: 没错，今天我跟妈妈要一起分享的书籍是这就是24节气。
1: 是的，没错，今天我分享的就是这套这就是24节气。24节气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
0: 这就是24节气这本书，讲述的是小女孩芽芽来到乡下一个叶家，从春种夏长到秋收冬藏，体验一年24节气的变化。书本分为节气故事、历史由来、动物植物、72候、天文气候、50夜女、农事活动、民俗节日等8个板块，用童真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讲述了节气流传之美，清新的画风、传神的描绘，如同置身田间乡间田园，让流传千年的24节气真正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里。
1: 这套绘本把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揭示了自然界的魅力和农业的趣味。24节气是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孩子们学会用它来观察和体味世界，会更加的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一套，这就是24节气。我们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1: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阔三星，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路遇良师，
3: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的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

0: 边呢？
1: 给我，
0: 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呀、啊。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把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啊？这一个上吊的过气，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

0: 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关
2: 心。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

0: 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2: 我说兄弟，就咱俩。

0: 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寒狼不得已，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针，每一样事物的取名仲会有其嘅依据，就正如人嘅起名一样，先系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名利其后。然而地名嘅起名亦都有其因素，包括佢嘅方位、历史、典故等等。咁我哋阴州土坡县二十三个镇区同埋村区嘅名字又系点样来嘅呢？今日话说阴州。江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东西0.5公里。过去村西咧就生咗几棵枫树，所以叫做枫亭。喺1961年，公社住喺韶江镇，故称韶江公社。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啦，曾更名为红旗人民公社。到1984年，再改称为江城乡，迁移枫木坪。同时，因为该乡驻地墨守成规喺县城，而其他大部分嘅土地公布喺沿江两岸，所以同城啦系取名叫做江城镇。张家墟，张家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南14公里处。1981年成为张家公社同时组建墟场。咁呢个地形咧就呈现长蛇状，喺合浦水库嘅边沿，张家村嘅附近，所以叫做张家。大城墟，大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69公里。相传喺民国年间，现镇政府驻地咧，原系一片几千平方米嘅草坪，中间有一棵参天大古榕，系合令两属来往经过之地。咁两院担盐担米埋嘅人啦，经常喺呢一棵树底下集结交易。附近嘅村民亦都喺呢度开设当铺同埋客栈。久而久之，大家纷纷建房开市场。咁城区当日啦，仲有人附上咗一个对联，叫做大内大区大城区，城内城区大城市，所以大城因此得名。白石水墟，白石水镇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63公里，武里沟东岸，名为初石墟。因呢条沟嘅转弯处有白石岭，所以叫做白石水墟。仲有通区，北通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10公里，武里沟东岸。古时一个僧人就攞住一嚿石头啦，一直游到武夷江嘅上游。咁天光啦，大石就停喺江中心，再亦都系喐唔到，所以就变成咗鸡心石。同时呢个鸡心石咧就塞住咗北上嘅船商，故称为北心。1773年建墟，被名叫做北心。后屘经商嘅人多咗，认为呢一个塞字咧对生意唔吉利，所以就将呢一个塞。

字啦，就改成咗通字，北通由此得名。三峡区三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1984年底从北通镇分开，位于蒲江县城西部，与光城镇相连，西与灵山县嘅新区佛子镇嘅交界，南与北通相连，与福广相接，相距完成19公里。1480年从旧区搬迁过来，一开始由樊、杨、李三姓咧系合伙建区而得名，所以叫做三合区。乐民区，乐民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北57公里，初建于1646年，扩建于1668年。在清光绪三年1911年嗰阵城区，传说当地嘅居民亦都真有中意唱歌对歌嘅习惯，所以经常有三五成群嘅乡民喺三帝庙大榕树入边啦，周围对唱，听者甚多，热闹非凡，大家直叫佢做乐民。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音收同你一齐介绍到蒲北23个虚名嘅得来，咁各位朋友得闲嘅话，不妨可以去蒲北趁一趁虚，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长寿之乡嘅魅力啊！

0: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应大声呼叫瘫痪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有没有意识，马上请盲人过来帮忙，派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开放气道，用小鱼去压，两个手指压住下颌，压气道之后，听见患者的口鼻，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淤物，当发现淤物，立即进入呼吸道，进行两次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两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因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中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好的，20、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秒到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活动的效果。
1: 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
0: 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
1: 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
0: 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
1: 帮患者穿好衣物，
0: 注意保暖，
1: 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
0: 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到来进一步救治。

0: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透你海天之间。
1: 这个是拿什么说长大呀？
2: 慢慢长大，你就是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

0: 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 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啊？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你还说戴头盔吗？

0: 一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紧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还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何时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
2: 起飞前让你别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你上当了。骗子去学来电转移和直接到号密码，这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啊。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撤到你的蓝旗，到了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信不回复的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撤了呀，第一时间拨打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关机已经有紧急指示，很快速冻结即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明轻信，紧急支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的提炼，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箱，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可以做。垃圾分类一分为四，今后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爆发。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枝叶。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

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半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都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先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里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困惑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里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不是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里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常见，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里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正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里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里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程，归来粮食少年 FM 九八零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还带到家呢。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
1: 让孩子可以垃圾分类。才能做家庭的，要用实际行动上来。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小胖，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4: OK， 等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哄。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也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

0: 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不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跟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都糊。

0: 不能怕麻烦。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破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0: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路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时代铸中图，横须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部广场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青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的广府会馆。
1: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2: 当时广府会馆在鹿屋镇起了个什么作用？
3: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在我们鹿屋镇都并没有那么
4: 听说那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的，万一有东北人生意不好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帮我们会馆免费的气和住还给路费他们的气。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名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4: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鹿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栋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陈、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留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解冻，中间有海天梯，会馆为砖木解冻，硬山遮顶，青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瓦楼，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5: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那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的？
6: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的。

0: 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0: 啊，这个黄虎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0: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是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曾经的祖辈也是王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王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王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步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数年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力城镇的崛起。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生，话说老阴生，今日一齐讲一讲新生面食店。讲到新生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钦州饮食服务公司开办新生面食店之前，大多数钦州人对于小笼包是一无所知的，只是识得大大的馒头包子。新生面食店位于钦州市中心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的地势比平地要高一点，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不是那么大，人多嗰阵咧，仲会好拥挤。不过一啲都唔阻住大家前来购买呢个小笼包。先系有一啲人尝咗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咁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嘅人蜂拥而至。细细嘅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二十几公分，深十公分左右。一笼包只有十个，一个一毫子。有啲嘅买一笼喺店入边食，咁大多都系买翻屋企食，都系几笼几笼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好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好多个顾客，都仲系供不应求。咁啊，旁边等住嘅顾客啦，细笼包嘅香味深入人肺，令人沉然欲滴，等几耐都系值得嘅。搓得软绵嘅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喺师傅嘅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嘅包子齐整咁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十几分钟就可以天镬啦。一笼笼细包子就卖俾顾客，好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噶，但系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系太好食啦。身边柳州人睇到咗商机，咁就纷纷嚟到钦州投资开店。到咗八九十年代之后，小笼包嘅供应唔再变得咁紧张啦。但系新生面食店系我哋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嘅地位，亦都已经载入咗钦州饮食嘅史册。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新生面食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

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

0: 机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古董、电池、烟蒂等。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手加简单。

0: 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与绿米，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加些糖。

铸就中国未来。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外人不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洞的现场而永远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青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青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青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1: 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1: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青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1: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2: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青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2: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平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一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1: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2: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

0: 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1: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的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三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1: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1: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0: 也可以尝试来点仪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1: 哇，这些物流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的？
0: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重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读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这是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青州写下的佳句，穿越历史时空，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青州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是着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影谁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青州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可读的内容又是多之又多。青州历史文化街区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这里方圆十里数十条街巷，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战袍街的大气淳和，潘贵街的开阔雅致，比如进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比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龙敦巷的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其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会说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也能触摸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有做，你做的我正在想。那些值得追忆的人与事，那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青山绿水绿绿绿，净化亮化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着清香，散发着

欢迎收听秦州市周边水网网约7.7分，最高潮位15.33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秦州港6.52分，最高潮位3.75米，最低潮位浪高0.7米，海水温度8.3度，6.47分，最高潮位3.7米，15.23分，最低潮位7.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3.8，6.42分，最高潮位4.7米，15.18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6.37分，最高潮位4.7米，15.13分，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2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域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适度的减少碳排放。哎呀，
2: 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二楼吧，玩会儿了。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0: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也就是最好。

0: 您这头盔什么话说什么不带
1: 带理习惯这可以哪里
0: 是不是为了安全
1: 很啥的干喝了刚吹的发型多帅不带牙坏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带头盔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带头盔麻烦吗
1: 来骑电动车带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爷爷这是我做的你好杯子
1: 人不错这将星船好大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3: 哇是中华白海豚
4: 三角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盐铺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3: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5: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
6: 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7: 你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带领着是举行。我市呢更是派出了107名运动员，分别来自于汉族、壮族、苗族、侗族，将会参加珍珠球、蹴球、秋千、射弩、陀螺、压加、民族武术等10个竞赛项目。2020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的采访活动将会在今天在南宁启动。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的外省市的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八会腹地，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动脉以及蓬勃生机。

0: 2020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南部赛区昨天晚上是在南宁市上林县的大丰镇乔荣庄名少开赛，来自于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支代表队211名的农民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8天。水利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的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我国已经是完成了2012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国铁当局表示，中国老挝铁路自全线开通以来，累计发送旅客已经是突破了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与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启动仪式今天是在广州举行。季节上的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赏园区占地面积将破至125万平方米，创造历届最大新高，总面积量是达到40万立方米，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的冬日旅游新的盛宴。今天晚上水晶将迎来2025年最后的一次东大剧，这也是本年度最后的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本次的大剧的发生时呢，水星地平高度偏低，日落不久就会坠入到地平线，观测窗口期十分短暂，属于是现实天象。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一组播报，编辑胡小平，编审林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请互动进行下载青州此次案。
1: 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2: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1: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京城，看世界。
2: FM98.6，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关注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广西大部地区是天气比较晴朗，预计未来3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广西大部地区仍将维持晴朗干燥的天气，有利于驱晒秋冬的阴雾以及晒雨。那白天的气温较高，也是需要注意尽量的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到16摄氏度外出可以提前的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候呢，注意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日常呢还需要注意部分的人员安全，切勿将火种带入到林区，避免引发森林火灾。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中国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晚到14号的白天是晴到少云，东北风4到5级，14号晚上到15号白天是晴到少云，东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明天是来到周二，京都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24到33度，东北风2到3级，海面阵风6级。周三是多云，局地是有阵雨。天气呢是晴热，紫外线强，注意防晒。

蜂拥而至。细细的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20几公分，深10公分左右。一笼包子有10个，1个1毫子。有啲嘅买一笼喺店入边食，咁大多都系买入屋企食，入。一个大蒸笼可以装得好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

软面嘅面前，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在师傅的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的包子齐齐咁放落小蒸笼里面，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十几分钟就可以蒸和啦。一箩箩细包子就变埋俾顾客。讲到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噶，但系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系太好食啦。身边柳州人睇到咗商机，咁就纷纷嚟到钦州投资开店。到咗1890年代之后，小笼包嘅踪影实在是不可得将啦。但系新新面食店系我哋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嘅地位，亦都已经载入咗钦州饮食史册。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亮，这个特别新鲜。

0: 吃奶茶，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4: 数字奇迹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合规，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生活。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醒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7: 教授，我把甲骨文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8: 撞醒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记忆，编织文化新生命，广西非遗在行动。
9: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晚七点，2026怡宝中甲联赛第26轮的焦点大战，广西恒船回归钦州体育中心主场呢，是迎战了深圳青年人。经过90分钟的激战，广西恒船的主场是1-1以汉战赢深圳青年人，积分位列第三。拉普西当选全场最佳球员。第16届全体少数民族运动会呢，今天是在柳州市开幕。本届的运动会共设11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各项目是承载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将这些文化精髓传承传出。那本次运动会将会持续到17号。国庆长假落幕，集中出行的客流呢是随之消退，国内的民航机票价格迎来大幅回落。近日从各驻中航空公司了解到，目前的多条南宁始发的航线机票折扣力度加大，热门的线路的票价普遍低至2-4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是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值得注意的是呢，征求意见稿附件《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当中明确了市场高度关注的硬性约束，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创新的相关的创新设计呢，需充分的经过测试验证后才能安全可靠。历时7年升级改造，今天的6:30，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冈口岸呢是正式的开通。新口岸实施离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是缩短到了5分钟。出入境更加便利。今天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临海之间传来生态保护的新喜讯。近日呢，黑龙江省东云市管护中心整理和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猛虎，为东北的群种的繁育带来了新的期待。在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是以2-0击败了新科房的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是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维，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天州此刻》
1: APP。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云入随行。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2: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1: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清城，看世界。
2: FM98.6千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1: 运河向海，文明相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前后视频，我们已经看到新华路与北环十路、金州湾大道与西洋街、金州湾大道与西洋街、洋房大道与西财东大街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接着再来看到南中西大街与北中湾大道、南中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西海湾西大街与文峰南路的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的。要重新启动段，请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个现在的情况。
0: 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的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2: 音乐很动听，
1: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2: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深夜的街道本应是明镜相随，但有时候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会划破夜空。一辆改装车疾驰而过，留下满街的噪音和路人的惊悸。有些人觉得这样的画面很酷炫，改装车开出去有面子、有回头率。但你知道吗？这看似酷炫的场景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炸街、非法改装和逾期未检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看看湖北交警是如何严厉查处的，以及这些行为到底有多危险。9月15号晚上11点，湖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小江中队的民警们正在 G359 线上开展夜查整治行动。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多，路上的车辆已经不多了。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执勤民警立刻警觉起来，这声音明显不是正常车辆该有的。很快，一辆号牌为 K 开头的小轿车驶入了民警的视线。车辆行驶时发出的排气声非常大，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民警当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车辆拦停后，民警绕着车子查看了一圈，这一查就不得了，这辆车的问题还真不少。首先是排气管，明显经过了4次改装，这才发出了那么大的轰鸣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炸街。其次，车身颜色也改了，跟行驶证上登记的颜色不一样，而且没有按规定去办理变更备案。更严重的是，这辆车已经过了检验有效期，没有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系数检验，也就是我们说的逾期未检。私自改装排气管，改变车身颜色，逾期未检验，几条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这辆车上路行驶存在着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第二天，该车驾驶员被传唤到了大队接受调查。民警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普法教育，一条一条的跟他讲清楚炸街扰民、非法改装、逾期未检验的危害以及相应的法律。

0: 后果。面对民警的询问和摆出的证据，驾驶人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他说自己就是觉得改装后的车开起来带劲，有面子，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最终，民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诈接扰民、非法改装、逾期未检验这几项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250元、驾驶证记4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驾驶人限期将排气系统恢复原厂原状，将改变的车身颜色恢复原样，或者去办理备案手续，并且及时对车辆进行年检，彻底消除违法隐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不就是改个排气管，换个颜色吗？至于罚这么重，还真至于？因为非法改装带来的危害远不止吵这么简单。那非法改装到底有哪些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一，保险理赔。非法改装的车辆上路行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很可能会不予理赔，到时候所有的损失都得自己扛，那可就不是改装那点钱的事儿了。第二，火灾隐患。很多非法改装涉及到电路改动、接线不规范、负载不合理，很容易留下火灾隐患，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车辆自燃。第三，影响行车安全。如果改变了车辆的底盘结构、轮胎、悬架或者刹车系统，车辆的制动性能、平衡能力都会大打折扣。说的直白点，就是关键时刻刹不住而不稳，最容易发生事故。第四，增加刮擦风险。擅自改变车辆的外扩尺寸，车身上加了各种特殊的装饰件，很容易在行驶中刮擦到旁边的车辆和行人，反而更不安全。第五，灯光刺眼。有些车主喜欢把大灯换成超亮的氙气灯，晚上一开，对面来车的司机眼睛都睁不开，前方车辆的后视镜也是一片白光，很容易造成短暂失明，引发交通事故。第六，噪声污染，这也是大家最反感的一点。增加排气管，改变车辆消音，车子一开过去，轰隆作响，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尤其是在深夜，这种扎街行为简直就是一种公害。聊完了非法改装，再来说说这现在里还有一个问题，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检验的危害主要有两点：第一，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车辆年检，检的是什么？检的就是刹车好不好使，转向灵不灵，灯光亮不亮，这些最核心的安全系统。如果车辆逾期未检，这些系统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开着这样的车上路，那不就是带着隐患在跑？尤其是那些开了很多年的老车，零部件老化磨损的厉害，定期检验就更重要了。第二，发生事故无法理赔。跟非法改装一样，车辆逾期未检验，一旦出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到时候不管是撞了别人的车还是自己受了伤，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掏，经济损失可能非常大。所以啊，车辆年检真的不是一种损失，而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负责的一件大事。据统计，2016年以来，湖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已经查处了标车炸街相关违法行为191起，扣留涉案车辆167辆，行政处罚199人，还成功打掉了非法改装窝点5个，违法停放点4个。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湖北交警对于炸街、非法改装这类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不是查一次两次就完了，而是常态化整治，露头就打。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广大驾驶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车主朋友，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个性和酷炫，去私自改装车辆，去深夜炸街飙车。帅气的方式有很多种，遵守交规，文明驾驶才是真正的帅。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这类违法行为，积极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共同维护我们安静、有序、安全的道路环境。好了，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道路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吃，
2: 好晒，
1: 好玩，
2: 好傻，
1: 好有趣，
2: 好乐意呀！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1: 爱车爱生活。
3: 好的，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现在呢，各位朋友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个推荐哈，是打卡了咱们钦州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哈，包括呢咱们钦州的一些新的变化。那以下的这些地方呢，也是哈、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啊，来进行这个咱们钦州来进行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咱们钦州魅力的，也是再次的来向您来进行推荐一些。

的打卡的地点啊，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平绿运河的马道枢纽，它的地址呢是在灵山县的旧州镇。那地图上呢可以是搜索平绿运河马道枢纽观测台。那马道枢纽呢是平绿运河上游第一梯、第一梯、第二梯级的这个控制性的枢纽啊，也是全县体量最大的核心工程，是位于灵山县旧州镇，拥有多项的世界之最。那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最高水头省水船闸，最快运行速度的省水船闸。船闸呢有效尺度呢是300米长、34米宽、8米水深，双线同步运行，可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3级节制的这个省水池，省水量的最高是高达63.2%，年省水是达到10.5亿立方米。那再来看到平绿运河的起石枢纽，它是位于灵山县鹿屋镇的起石村。起石枢纽呢是平绿运河的三座梯级枢纽当中的第二级节点，它的这个通航的建筑物呢是双线5000吨级的省水船闸，承担着调节上下游水位落差以及保障船舶平稳通行的重要功能。那另外呢，平绿运河的青年枢纽地址呢是位于河北区的新疆大桥旁，地图上呢是可以搜索平绿运河青年枢纽2号观测台。那青年枢纽呢是平绿运河三大核心枢纽的最下游，离海最近的一个梯级的航行的一个枢纽啊。它的前身呢是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2022年之后呢拆除。那新枢纽呢是位于原水闸上游约1.5公里处，是继承了青年之牛。工程呢是包括有双线5000吨级的船闸、泄洪闸以及鱼道以及电站等等设施，承担了调节航道水位、保障船舶安全通行，以及区域防洪排涝，以及这个防止水排水上溯的功能。那船闸呢是采用了固灌流系式的省水设计，是国内在建的最大的该类型的船闸。那另外呢，像是平绿运河的宣教中心，位于济南区的金海湾东大街一号，还有白石文化交流中心，位于济南区的金海湾东大街的95号。以及千年鸟火泥星桃文化打卡地，咱们的金州市济南区南都东大街3号，地图上呢可以搜索新疆草原1956。这么多的新兴的打卡点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金州来进行打卡。好的，18:23，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光临到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关心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0: 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毁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手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十月十二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
1: 婉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户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控，推广定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地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界互信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马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马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志恒，
3: 像吊螺山天马这种腐生的栽树，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这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

0: 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坡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绿化丛林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南三江出水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7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存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肥象、岩洞、宽杆、化石联合群库已成为三市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河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红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守护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做到最好的产业，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点，从架设在雪山林海家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看，国家公园搭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的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保护站站长马立：
5: 5年间，我从试点探索局部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界联网，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豹的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绿绿，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定班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特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试收特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亿斤，创造了黑龙江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的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接壤完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

0: 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 人家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去原厂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贵不的市场价格的过程方便。
2: 在江西宜春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天晚到最大力地收地机工田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收进到运粮车中。农机手特别强，
3: 一个手快
2: 跑
3: 不了，时间快到五十了，技术与技术的差距应该可以得到七百米。
2: 种粮大户黄方正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稻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4: 每一棵大概两三个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稻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珍惜好。
5: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年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近台中国电视台电力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系通道是15、16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宜江、武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7: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人员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8: 水利领域以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夯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全面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能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4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就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5: 第140届中国汽 进出口上。

0: 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星、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自动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接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营销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长款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直播物流服务系统，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预计等运营一体，有效缓解双北集中通常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客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在同样这个日程上，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到1到2组，但是如果团队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可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成本跟团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中金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示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5: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我们相互邀请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5: 彭斌白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五大洲72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事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型比赛，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原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就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 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这是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3到8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都已经达到10度以上。预计呢，18号以前，这个冷空气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0: 预计13号将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的主动。
11: 受冷空气影响，同预计的话，在13号以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上下冲击的天气。就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下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政府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了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000

0: 多利亚和阿里俄国航空机场十一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十一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

0: 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这个隐瞒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尼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08，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品类更少。一旦美国主动调停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停产，第二是销售不完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胡塞大概率不会成功，只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克兰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

0: 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出口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此前对石油方面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阻拦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动物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食尸鹿勒死。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薄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收300公斤。汽油和柴油。

0: 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听风生水起，看潮起潮落，品老街韵味。这里是 FM98.6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瀚高远，有限世界，无限空间。FM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天间。
0: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

0: 动化机电码头 AI 智能打造智慧顶顶美观方案，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七，织密百线银河安全防护网，筑牢铁路运河公共卫生防线。六届市政协党总第八十次扩大会议第六十八次主席会议召开，灵山贵清聚古运六平乡通乡。第十六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我市107名运动员将征战十个竞赛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网格扎根铸魂工程，
0: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贵，通讯员钟宇杰报道。作为全国首个海铁营运自动化码头，北部湾港千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正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深度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港口运营与安全体系。从全国首例智慧港口混合交通大模型到港口安全生产垂直领域大模型，一系列原创成果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全球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贡献可推广复制的北部湾方案。走进北部湾港千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只见巨大的自动化双享车爱桥正精准地从货轮上抓取集装箱，无人驾驶 IGV 穿梭往来，整个作业过程高效有序，几乎看不到人工操作的身影。而在码头智能调度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各类作业数据，人工智能系统正对全港设备进行智能调度。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信息部系统运维副主管、人工智能研究办公室副主任甘子杰：
2: 我们立足港口核心业务需求，落地多项原创的成就与成果，创新构建全国首例智慧港口混合交通大模型，聚焦水平运输技术攻关，破解跨域运输技术难题，研发全国首例搭载港口安全生产垂直大模型的作业风险管控系统，是港顺实现人机船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目前码头已获批交通运输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地教学点，当选广西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单位，相关成果在东盟博览会等平台亮相，获平安港口数字交通典型案例等七项行业领域，以新技术重构港口运营与安全体系。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信息部系统运维副主管、人工智能研究办公室副组长甘子杰：
2: 今年我们紧扣人才抢岗、科技抢岗战略，持续推进人工智能项目建设，聚焦港口安全管控、采购自动化、数据自动分析、作业智能调度、对外交流系统智能运维等大领域，对自港顺、自采通强化升级，推进数据洞察与分析治理，基于大模型的码头作业路智能规划与调度平台，全域 Agent 的智能业务协同平台，港航核心系统智能运维引擎等重点项目，赋能港口数字化转型。
0: 北部湾港千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配备先进智能高效节能的自动化装卸及水平运输设备，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实现码头高

0: 信息化与作业全自动化。项目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支撑世界首创的 U 型布局工艺与海铁联运体系，结合高精度磁钉导航、无人驾驶 IGV、自动化双小车暗桥等装备，构建全球首创 U 型工艺加 IGV 加轨道调智能调度体系。运营期间，码头外机卡周转时间仅12分钟，暗桥平均单机效率达每小时32次人箱，两项指标均处于行业一流水平。较传统人工码头节省50%人力成本。面向未来，北部湾港金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持续以先进技术重构港口运营与安全体系。该方案具备高度的适配性与落地灵活性，以绿色低碳为突出优势，可推广至东盟国家，精准契合区域港口升级需求与互联互通愿景，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智慧港口力量。记者莫一阳消息报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已于9月16号正式通航。这条世纪运河顺利通航的背后，离不开卫生健康部门搭建的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保障体系。钦州市疾控系统聚焦沿线群众与建设者健康需求，从水质监测、风险排查、技术支撑多维度发力，为这条西部陆海新隧道骨干工程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让民生保障随运河通航持续延伸。日前，在市第一水厂现场，疾控工作人员身着中国卫生马甲，佩戴口罩、无菌帽与手套，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完成取水、封样、转运等套采样操作。实验室内，原子吸收光谱等设备高速运转，检测人员对每一份水样开展理化和微生物指标分析，守好饮用水安全的技术关口。这是平陆运河沿线饮水安全保障工作的日常缩影。平陆运河建设涉及多处水源地，取水口迁改，沿线饮用水安全事关数万群众日常生活。为把风险管控做在前面，市疾控中心牵头统筹沁南区、沁北区、灵山县疾控机构，启动平陆运河沿线供水工程水质专项监测，全面摸清运河建设及通航前期沿线饮用水安全底数，为风险研判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在开展饮用水监测的同时，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现场卫生学调查和技术指导，对取水、沉淀、过滤、消毒等制水工艺流程排查水质安全风险隐患，以水厂为单位形成一测调查报告和工作建议，助力主管部门和工作单位强化整改提升从源头程度沿线群众饮水安全。实验室内监测项目持续扩容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各类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溯源能力不断精进。运河通航后，这套坚实的技术体系将为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筑牢技术底座。市疾控中心食品营养与环境卫生科科长何年芳：
1: 我中心高度重视沿线群众用水安全保证工作，组织沁南区、沁北区以及灵山县开展水质监测工作，确保运河沿线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强平陆运河沿线供水工程水质监测以来，市及运河沿线县区充分发挥饮用水监测项目经济效能，同时气球经费充检验检测估值，调整人员车辆等安排，规范开展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等环节，确保检验检测结果科学准确。
0: 一条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也是一条民生健康之河。市疾控中心从硬件、智库、机制三方面系统搭建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夯实疾控服务能力，做细做实水质监测、风险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推动公共卫生保障随运河建设同步延伸，护航工程高质量建设运营，让沿线群众切实共享重大工程带来的民生红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甫报道。10月10号，六届市政协党组第84次扩大会议第6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常春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建设更高水平 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卫生计划、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学党修等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关于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崛起、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建议案及调研报告、市政协各专委会五年工作总结、研究了政协第七届金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人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事项。庞克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全市中心任务，精准履职，围绕向海产业培育、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先进制造业、平安金州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课题协商建言，全力服务市委重点工作、重点任务落细落实，站稳为民履职立场，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开展调研协商、民主监督，助推民生政策落地见效，要扎实统筹开好政协筹委会会议，并抓实抓细市政协七届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高效推进。王文远、王球、张红丹、陈正宇、王廷志、周正英、李远清、王登成、刘所、李永威、许阳苑及苏应等领导参加会议。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本忠、王伟涛、江黎明、李佳如报道。近年来，灵山县茶产业蓬勃发展，全县获授权使用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营主体11家，注册茶叶商标22个，7个茶品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构建起极具竞争力的特等奖茶品集群，茶叶喜事层出不穷。之前2026年零工优品凭陆运河启航，2026启航灵山贵兴老树六角茶现场发布会在旧州镇举行，灵山县茶园业绩大排在全区前列，先后荣获广西茶科所科研基地、自治区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广西六宝茶出口茶叶 BI 基地等基地。由以石欧山茶厂为核心的贵兴曲奇种老茶树连片面积超过1万亩，是广西连片规模最大的贵兴茶叶种植基地。灵山县茶叶协会会长杨兴贤：
3: 我们灵山呢，拥有深厚的这个茶产业基础，然后保留了广西目前连片面积最大的这个贵兴老茶树茶园。这个原料呢，是做广西六宝茶最好优质的一个原料之一，是非常的珍贵。我们呢，现在就是借运河开通的这个机会，来把这个茶向更广阔的市场推广。
0: 灵山县现存贵兴老茶树3万多，分布在石欧山、东山、鸡笼山、大槐山等地。灵山六宝茶团体标准也已经出台，灵山六宝茶生产正向标准化、品配化稳步发展。灵山县委副书记谭逸飞：
4: 我们以灵山贵兴老树六宝茶为切入点，将灵山的生态资源、工艺传承与任何时代机遇结合起来，推动灵山茶叶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料条实质生效，协同发展。
0: 目前，灵山县正深挖贵兴老茶树资源，构建运河加茶加恩融合发展模式，精心打造运河脉动茶乡之旅文旅名片，推出4条特色茶文化旅游线路，让千年茶乡融入山水文旅之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唐云健报道。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市举行。日前，我市代表团成员已陆续抵达柳州，并开展各项目正式比赛前的适应性训练。本届运动会共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各项目承载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将这些文化精髓创新传承。其中，我市共派出107名运动员，分别来自汉族、壮族。将参加针灸球、蹴球、秋千、射弩、陀螺、压加、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绣球、马拐捉海虫等10个竞赛项目。记者罗殿钦、赵冠雄报道。 10月11号晚，2026赛季中甲第26轮焦点战在市体育中心打响，广西恒辰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凭借拉普辛第90分钟的绝平进球，广西恒辰1-1战平对手，遭遇2年不胜，积分榜跌至第3，距胜局差2分。比赛开场，深圳青年人攻势更盛，第23分钟，诺贝尔直塞助攻罗德里格单刀破门，助客队1-0领先。落后的广西恒辰并未崩盘，第21分钟，阿达奇士维利任意球传中，姆博头球击中立柱，促使扳平机会。半场战罢，广西恒辰0-1落后。一边再战，广西恒辰加强进攻，拉普辛多次制造威胁。第81分钟，广西恒辰连续射门，均被深圳门将沈勇化解。补时阶段，广西恒辰在禁区混战中抓住机会，拉普辛冷静推射破门，完成绝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积分榜方面，广西恒辰积46分位列第3，深圳青年人积45分排名第4。中超竞争愈发激烈，两队中超局面将持续到最后阶段。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AI 赋能打造智慧港口，北部湾方案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7，织密百姓饮水安全防护网，筑牢平陆运河公共卫生防线。六届市政协党组第80次扩大会议、第68次主席会议召开。灵山会亲续古韵，六宝名香通江海。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我市107名运动员将征战10个竞赛项目。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编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7:07，最高潮位4.70米，15:4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20，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6:52，最高潮位4.7米，15:28，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海水温度28度。三端岛6:47，最高潮位4.7米，15:2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两湾6:42，最高潮位4.7米，15:18，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88度。大风江6:37，最高潮位4.7米，15:13，最低潮位1.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2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路有上当受，你有难言，
6: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带出去，希望呢？
7: 太好了，这是我。

0: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

0: 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看你送我的光光。
0: 我看看。
4: 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0: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就自在吧，他就会好一点。
2: 自由成长就是。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春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就能开出一个白雪冰块的笑容，一个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1: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4: 好困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各自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2026年国立中国特研局广西主题采访更启动，
1: 广西首单涉重历史遗留各费资源跨市场跨拍卖在南当成交。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底，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是浙江生态和经济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实现传达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传达，搭配期末防涝装置、生态渠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建忠：
2: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回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浇上，慢慢里面是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这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是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斯迪：
3: 整个新浦区的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啊，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污水装置，还有8套离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一个承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扬布密布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首海横断了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英煌：
4: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扬布两大平台为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扬布，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东江之畔的老牌智能企业南宁林立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的

0: 全链高效利用，浙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宁林立智能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申茂：
1: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十几项节能改造的对甘蔗反应啊、锅炉啊、发电、海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0: 南宁林立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2: 以前是人工操作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这家利用更彻底。
0: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智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先：
3: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0: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4: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上海的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九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走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贵族富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为田产，师员不屈不定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不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瀑布突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臀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沦为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事业。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赴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注意，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南宁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商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对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六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国向海发展布局，设置两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设计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们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归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砒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进行。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立政治生态、自然生态、改革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安危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匠身皮质等项目，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预留选矿宝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被放在沿海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嘉路表示，以前河水发臭，雨季灌翻过，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主管人员履职情况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六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另些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吴先典、刘永明、秘书长李刚新出席会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0号，方春明在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强化政改引领，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用好五年工作法，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抓实全面提廉治党，以高质量建设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10月10号，蓝晓主持召开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调度会，强调要落实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工作思路，做好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服务等篇文章，抓实国庆假期我区旅游投诉问题复盘分析整改，擦亮广西文旅金字招牌。
1: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
2: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治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人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制定，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严查、蹲驻专查、动态提及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规范真打、蹲轮国门闭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家，全区建成3531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3: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件，2024-2020连续两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针，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

0: 到87.96%，排全国第一。
1: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京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莱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京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忻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抵3万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2: 市林市把数字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电台记者徐生林、董杰，市林台记者彭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金秋时节，又想要乡在玉林市陇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卓军全，
5: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才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4: 果农李文芝，
6: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辛苦多了。
4: 从过去吃饱喷洒到现在运条调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被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在打通产销堵点。
7: 黄金百香果订单68号，遮水保暖。
4: 在北宜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直投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每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值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应文龙，
8: 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4: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富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分析全球产品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工具，把平原慢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

0: 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1: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绿营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八月，绿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占据广西各社区市第二大，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绿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绿林市商务局常副书记徐长都赞同，
2: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生命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坐拥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3: 文化中国行。
4: 好，现在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书香发布建设，践行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理念，10月12号，绿界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该阅读空间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作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依托其绿界好书栏目开播8年的品牌积淀，联合区内出版作家力量共同打造而成。阅读空间共陈列有各类精品图书近2000册，特别开设向海图墙、平路运河主题阅读区和智慧阅读专区，集成现代化阅读服务设备，拓展多元阅读体验。阅读空间的启动不仅让书卷上的清香落地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家园，更让阅读成为广大媒体工作者汲取养分、拓展视野、做好内容创作的力量。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星宇、亚楠，主播亚楠、星宇，网络查询广西省新
4: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点点点点
1: 点海深似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用电小技巧，节电很简单。数码节能电器，人气能享标准，一级能效最节能。使用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

0: 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瓢，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不知道，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送到3楼左右。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中华民法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7: 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欢迎。

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伏边消除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族委

0: 新疆籍女记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晚清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自特政交混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风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风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新局、金博建新宫、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示范区、魏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贵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十六花开美中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十六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3: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萍乡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萍乡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有机地的中国东盟重组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的接驳卸货。
4: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1-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重组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粮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咱们这期来聊一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让家长揪心、孩子迷茫的事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突然就爱听左耳的话，老是跟您对着干的时候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制度成员韦柳叶老师来给大家指点迷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能在这儿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话题，我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知道，叛逆不是孩子故意捣蛋，孩子不听话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心理学上称之为反抗期。在这个阶段，孩子想法多了，自我意识增强，想挣脱大人束缚，寻找自己的空间，就容易跟家长、老师杠上，用言语、行为甚至情绪来向家长、老师宣战。
1: 那么韦老师啊，孩子的叛逆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2: 孩子叛逆在言语上的表现就是和父母、老师顶嘴或沉默不语，对老师、父母的教导无动于衷。在行动上则反着来，你叫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偏要做。还有在情绪上，在与父母、老师沟通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气等。
1: 韦老师啊，其实呢，我们发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叛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是听话，那有的孩子又特别叛逆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不同：一是每个孩子反抗的强度和方式存在着个体差异；二是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如果孩子10岁之前教养方式比较民主和宽松，那么就能比较顺利地度过反抗期。如果10岁之前呢，压制比较多，那么孩子反抗可能比较强烈。三是孩子的个性和整体心理状况不一样，就像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具有更好的免疫力、康复力一样，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顺利地度过危险期。四是成长环境、挫折、交友等因素的影响。
1: 那您说咱们作为家长的应该怎么去理解叛逆期的孩子呢？
2: 青春期孩子叛逆其实是成长必须的。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和思维能力几乎和成年人一样，他们十分渴望独立，但在经济和情感上还需要依赖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矛盾心理，家长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帮助他们找到我是谁的答案。青少年的叛逆行为其实也是他们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明白，孩子叛逆背后其实是想被尊重，所以在叛逆期和孩子交流得讲究方法，有耐心。
1: 那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孩子叛逆的影响大不大呢？
2: 那可太大了。您想，要是家长关得死死的，这不行那不行，孩子像被关在笼子里面，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心里能不憋闷吗？能不逆反吗？像有的家长，孩子穿啥、交什么朋友、学啥特长，全是家长说了算，家长根本不考虑

0: 时间长了，孩子不反抗才怪。反过来，家里氛围宽松、民主，家长经常鼓励孩子说心里话，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孩子的自信心就很足，独立性就强，叛逆就少得多了。比如说，孩子对画画感兴趣，家长不强行让孩子学奥数，而是支持孩子学画，参加画展，孩子开心还来不及，哪会叛逆呢？
1: 确实是这样啊。那父母期望这一块呢，是不是也会引爆孩子的叛逆？
0: 没错，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很高，孩子压力山大，有些孩子成绩稍有波动，就怕父母失望。这种压力积攒多了，孩子可能就揭竿而起。还有一些家长成天挑孩子的事儿，批评多不合理，孩子满心自我怀疑，焦虑不安，叛逆就成了发泄出口。像有的孩子每次考试后，家长都黑着脸数落，考好了也没句好话，时间久了，孩子干脆不学了，爱咋咋地，这就是期望压力下的叛逆悲剧。
1: 那么学习压力大也是导致孩子叛逆的原因吗？
0: 当然，现在考试竞争激烈，作业考试像洪水一般，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起早贪黑学习，当成绩不如意或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时，就会焦虑，叛逆就会随之。又比如周末别的孩子不能放松，这家孩子却被辅导班占满，长期紧绷，孩子对学习的热情没有了，家长老师的教导也听不进去，和学习彻底闹掰，这就是学业压力逼出的叛逆。
1: 孩子的叛逆问题啊，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家长发现孩子叛逆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认为关键是理解、尊重、沟通。家长得放下架子，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别孩子一开口就打断。比如孩子跟家长倾诉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时候，家长别着急地评判对策，而是应该耐心倾听孩子倾诉他们的委屈、愤怒，在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叛逆的小火苗就弱了。
1: 那可能啊，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家长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您能够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方法？
0: 我曾接待过一个13岁的孩子，被家长管成叛逆大侠，老师家长提什么建议都怼，还逃学，与社会青年交往，孩子以死威胁家长，家长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了解情况后，让家长顺招破局，一是尊重孩子，改变沟通方式。我建议家长不要命令批评孩子，而是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这招一时，让亲子关系破冰回暖。二是满足合理需求，比如说孩子想参加机器人社团，家长怕耽误学习，不给孩子参加。这次我让家长沉住气，跟孩子深聊参加社团的利与弊，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三是巧妙引导，我建议家长抓住机会，温和坚定，耐心智慧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四是适度限制，比如对孩子存在沉迷游戏、乱花钱、顶撞长辈等这些不良行为，坚决说不，定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奖惩分明。
1: 那么您说的叛逆期尊重、满足、引导、限制，应该怎么去做到一个平衡呢？
0: 尊重是基石，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隐私和想法，孩子才愿意敞开心扉。满足需求讲原则，对于合理的买书和运动装备的全力支持，不合理的无理取闹和买奢侈品的坚决拒绝。引导需要靠家长严厉身教，限制则由尺度。 像熬夜打游戏、无理顶撞长辈等行为坚决不行。

0: 行，立规矩，严格执行，奖惩分明，孩子懂边界，成长就不跑偏了。
1: 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这些方法呢？
0: 家长要掌握好这些方法，就需要不断学习。我建议家长要做学习型家长，要成为学习型家长，得先转变观念。要知道教育变化很快，旧的方法不管用了，我们得接纳新的方法，比如多学习赏识教育、挫折教育。另外，读书是重点，多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了解孩子成长的特点，与孩子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办法。此外，我建议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重视家长会、家长学校课程，多与老师交流孩子在校学习情况、人际交往情况、心理状态等，携手老师共同教育，这样孩子的进步才更加显著。家长也可以加入家长群互动，与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当然，家长也需要不断反思，定期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宜，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此循环，家长的教育能力得到提升，孩子必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孩子的叛逆期啊，教育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啊，应该怎么去避免过度教育或者是教育不足呢？
0: 这个也是关键，家长也需要提醒对孩子过度教育，比如全包办，这样孩子的抗挫能力不足。还有管得太死，孩子没有自主空间，这样容易引发叛逆。教育不足，则是对孩子的需求和遇到的困难不管不顾，这样孩子的成长也不可监控。家长得根据孩子的特点来教育孩子，平时多陪伴孩子，对孩子遇到的学习困难、人际矛盾或前途迷茫等问题，要及时疏导和引导。家长如果也迷茫，不妨找一些专家咨询，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洞悉孩子的想法，他们的建议更加可靠。咨询专家也可以帮助家长在孩子的逆反教育中少犯错，稳稳地陪伴孩子度过逆反期。
1: 非常感谢韦老师深入浅出的剖析和宝贵的建议。青少年叛逆期是孩子成长的挑战，更是孩子成长的机遇。只要我们家长用心，方法对路，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平稳度过。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愿每个家庭都和谐美满。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

0: 乘车中，请插好扶手。下一站，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

0: 江湖演唱会，两个多小时就到。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这么多呀！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抖擞。

交我们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

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 这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啊，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0: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路海青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铸宗图，争取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父亲的鱼，作者李辉吹。儿子，今天村里的山塘放水了，给你带了几条鱼，给你妈放在厨房里了，我先回老家了。知道了，爸，你吃饭了没？父亲今天又给我送来了几条鱼。父亲在我出来工作之后，总是给我时不时送来几条鱼。他常说，这鱼是这村里山塘养的，干净好吃；那鱼又是隔壁村山塘清水鱼，新鲜清甜。至今，父亲给我送过的大大小小的鱼，我已记不清多少。我喜欢吃鱼。有一次回老家，父亲买了一条大草鱼，我吃过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鱼挺好吃的，在我那里都没办法买到。父亲听了之后笑了笑。就那以后，父亲每次一买到新鲜的土鱼就打电话叫我回老家。刚开始我也常回去，随着工作的忙碌和家庭的繁琐事，父亲的电话我常以没空闲推掉了，父亲也慢慢习惯了。好一段时间没有打过我的电话，妻子也觉得奇怪，还说怎么不见爸叫我回去吃鱼。我想父亲或许是怪我的，刚想拿起电话给父亲拨过去，不巧电话刚好响了，是父亲的。爸，我知道儿子你忙，我又买了一条新鲜的土鱼。爸，我也知道你没空回来，不过我已经把鱼送回来了，现在你楼下，你下来开下门。我走了，我抬往下看，我看到父亲拎着两条鱼站在门口。等我跑下楼去，只看到鱼挂在了楼上，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我跑出小区的大门，只见父亲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我回来拎起鱼，我鲜活得很，看着这鱼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能吃肉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家里没有选择菜肴的权利，可我又是幸福的，因为父亲。父亲每到夏天总会比别人晚回家，有一次我还和母亲打电筒去找他。那晚我在小溪边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在月光下父亲在认真地摸着鱼，那腰弯得像一座坚硬的拱桥。看着满身泥巴的父亲，我流泪了。就在那晚，我吃到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现在父亲老了，早已不再摸鱼了，但他仍记得我爱吃鱼，特别是近些年来给我送的鱼越来越多。在我有了小孩之后，这个鱼更成了父亲眼中的至宝。他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种鱼特别孩子喝，孩子爱不爱吃这种鱼。有时候他也会责问我们，问我们没有变化烹饪方式。有一次因为鱼已经吃了几天了，我也没在意，毕竟小孩吃多了不那么喜欢吃，就没有给父亲打电话。等到中午我下班回家，发现厨房的桶里又装满了鱼，我就问母亲是不是打电话告诉父亲了。母亲说，你父亲是算着时间的，一大早就送鱼过来了，还怪你没打电话。父亲的鱼是吃不完的，我作为他的孩子却从来没有认真为他买过一回鱼。父亲常说不用给他买什么东西，家里都有，没有了的话自己买，我们买的不合适，浪费点。

是啊，我又能为父亲买什么呢？就算是电话问候也少，反而是父亲每天都打电话，说是找孙子聊天，小孩才一岁多，口齿不清，哇哇乱叫。可每当这时，电话那边早已笑声满面。时间真是，父亲已老

0: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部。
0: 成为齐天大富豪，我的梦想。
2: 六王爷，俺老子，你呀，你呀。

0: 者。
1: 秋天一笔一画皆是情，秋景一字一句皆是意。秋没有春的温和，没有夏的热情，也没有冬的纯洁，但是秋却有着它独特的高雅。秋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下面让我们跟随孩子们的吟诵，一起在古诗词里品味秋韵吧。
2: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家好，我是阮丹丽姐，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0: 是清代思想家谭嗣同的潼关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爷游闲树，山入潼关不解平。
1: 大家好，我是韦思彤，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张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2: 大家好，我是周雨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云潭里一青萝。
1: 大家好，我是邓廷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0: 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大家好，我是叶明熙。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坐言秋日胜春朝。清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
2: 大家好，我是邓雅文。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处枝，夜深篱落一灯明。
3: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古诗词里的秋韵是缤纷而浪漫的，美得让人感动。诵读经典诗词，感受斑斓秋色，希望听节目的你也能感受到秋的美好。
4: 精彩由我唱，时代由我定。
5: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罚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

0: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2: 生活之心，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推广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优。

0: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以前拿钱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
1: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
0: 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试着。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为你回报300年前。聆听中增长才智哲学，
3: 是一种更低质的方式来成一种
2: 让生活音乐读的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个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你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要让一号房客人搬到二号房，二号房客人搬到三号房，依次往后挪，那么一号房就能够空出来。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客人搬到双号房，把基数房全部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没这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

合。无限走遍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不太自己想要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幸运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命重于一条命；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者。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把类似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呢？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与电车难题的紧张感不同，庄子讲过的空船故事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一个人乘船渡河，忽然发现前方有船撞过来，他大声呼喊却无人回应，于是怒火中烧，破口大骂。等船靠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一艘空船，船上根本没有人，怒火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假定有人在故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地铁上被踩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他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向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是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欺骗，人该如何确认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答案，却让人对真实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预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成了真实的事情，直到有人挣脱锁链，走出洞口，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可当他回去告诉其他人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

0: 在信息时代尤其贴切。
1: 算法根据人的喜好特定内容，社交平台不断强化既有观点，人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信息洞穴里，把看到的片段当作全部真相。要走出洞穴，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信息，还有对信息来源的警惕，对不同观点的耐心，以及承认自己犯错的勇气。当人开始追问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时，只会顺带追问那个正在追问的我究竟是谁。特修斯之船提供了思考在疑问题的入口。传说中雅典国王特修斯的战船在漫长岁月里不断维修，腐烂的木板被一块块换掉，直到所有原始部件都不存在。问题随之而来，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人身上，疑问更加的明显。人的细胞在不断更新，记忆在不断改写，性格和观念也会随着经历而变化。2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身体、思想、情感都已大不相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原因或许在于，自我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零件，而是一条连续展开的生命叙事。只要记忆、关系和选择还能够连接成线，人就能在变化中保持一种动态的统一性。这种对自我的思考常常会引向意义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便是如此，他被诸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接近山顶，巨石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个画面看似绝望，却成为许多哲学家讨论人生意义的素材。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最动人的时刻，不是他推石上山的时候，而是他走下山顶，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命运荒谬，却仍然选择行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处境，日复一日的工作，反复出现的挫折，看似没有尽头的责任。人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后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两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两人都沉默，各判一年；若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两人都坦白，各判一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两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那么协和谬误则讨论的是人与过去之间的纠缠。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联合投资研发协和飞机，项目推进后，他们发现成本不断上升，市场前景也明朗，但前期投入已经太大了，停止就意味着之前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全部打水漂。于是项目继续推进，最终飞机虽然延续成功，是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盈利。两国政府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后来人们把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称为沉默成本。理性地说，沉默成本不应影响未来决策，但现实中很多人会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继续坚持做错的选择。

一张不好看的电影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都可能让人越陷越深。邪和谬误提醒人们，做决定时应该看未来收益，而不是被过去的成本所绑架。及时止损不是失败，而是把资源留给更值得的地方。从薛定谔猫到无限酒店，从电车难题到空船理论，从钢针织毛到过去预言，从特修斯之船到西西弗斯，从囚徒困境到邪和谬误，这些思想实验看似分散，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不确定、有限、充满冲突的世界，尽可能清醒活着？他们不提供外部答案，却提供了一种训练思维的方式。哲学被别人认为立刻升职加薪，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现实烦恼，但是它让您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个角度，在情绪涌来时多一层缓冲，在做出选择时多一分自觉。口袋里的哲学真正装下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找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他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遇到难题时，不一定会立刻找到完美方案，但至少能够少一点慌乱，多一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飞行器说，这是一本巴掌大的书，却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困扰半年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他教我每天留10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天只有2-3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从电车难题到自由意志，作者把大问题拆解成小切口。最惊奇的是，读完发现自己不再害怕想不明白这件事儿。读者背包说，口袋书应该这样，轻到忘记重点，却重到改变视角。尼采、庄子、苏格拉底轮番陪聊，通勤路成了思想漫步。现在遇到了糟心事儿，会先问3年后还重要吗？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九牛一毛。这个成语出自于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是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他毅然

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情况告诉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根据他信中所写的“九牛王一毛”一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某种东西或者某种人才，仅是极多数里面的一小部分，就好像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从一头牛的身上拔出一根毛，对于这些人来说毫无紧要，不疼不痒，可以说是毫无损失。虽然从数量上少了一根毛发，但是这微小的数字与牛、与牛的主人、与整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因为这样，司马迁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社会、别人都是至关紧要的，所以就算自杀了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才要坚强地活下来。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只有坚强地活下来，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能改变九牛一毛。

0: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照，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怎么还买垃圾桶？
2: 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提醒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什么垃圾分类？手上还拎着个袋子吗？
1: 用来集中存放不锈钢、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适合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站，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等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
1: 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连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4: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5: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比我们更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6: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情况，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感染成功率越高。
4: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7: 妹呀，你看这云纹的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白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纹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5: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1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火箭乐团最强新生，追踪每周热度释放。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7: 我是歌手周深，
18: 我是李佳薇。
19: 大家好，我是
16: 黄明。
6: 大家好，我是黄
19: 明。
8: 大家好，我是
19: 黄明。
14: 大家好，我是
19: 黄明。
14: 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
15: 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
14: 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我是黄明。大家好，
15: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查无道行。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ady 她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的风》。

治愈的制作是陈环2023年2月份推出的单曲《我会等》，很喜欢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相信美梦总有一天会无限到达，美好的爱情和辉煌的未来都在平时的坚持当中。

2001年的9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呢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的小女生的心思，记录的是那个年段的那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说下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0: 一本好书如同萤火，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青州市第八中学语文教师陈一帆，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它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接下来让我读给你听。历史大部分时候是个编年史家，他冷漠而持久的穿针引线，将那根巨大的历经千年的链条环环相连。因为所有的巅峰时刻需要筹谋，所有的非凡知识需要酝酿，一个民族总是上百万人中才涌现出一位天才，世界总是在荒疏了漫长的无畏时光后，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才悉数登场。茨威格他在书中通过选取了14个历史瞬间来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生也如此吗？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也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主角的位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无法阻挡，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历史当中反思自己，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鼓起勇气把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做出选择，继续欲望无限的向前走。我相信在群星闪耀的天空之中，我们也会是其中。
1: 北京时间22:00，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分类。

0: 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一股垃，还有极致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无可回收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从锂电池、烟蒂等。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社区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且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物等列入国家危险物品名单的家庭园。

0: 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实现旅途，而梦想却永远是在
5: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6: 腾讯音乐有你宝，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盘与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第四的第三张个人专辑《Candon》震撼来袭，其中五首歌曲闯入本周榜单前十。位列第十的是专辑开篇曲《Dead in Black》，这首歌前后专辑所探讨的自我与关系的核心命题，用异域风旋律配合潮流电子舞曲律动，搭建出一个迷幻纷乱的精神世界。歌曲旋律飘忽婉转，词句当中与专辑混搭，制造出陌生化的敏感语言，讲述身处无数凝视之中的不安感受。本周第10位，常见字 Dead Reflex。

其是在低音区精准地呈现出气质魅力，而玉一般的点滴低语让人欲罢不能。本周第9位首次上榜，谭健次 Jump。

四上榜，专辑 Tangent 当中释放出的中英文两版 Silk Sense 能够互为补充的 AV 内设计，国语版利用中文语言的特点调动诗意意象，巧用象征譬喻，专注铺展客制感情绪，编曲上以电钢琴搭配 Funk Bass 为歌曲编织出暗色深沉的骨架，台键次的歌声与合成器音色的起伏紧密纠缠，勾勒出轻盈松弛、游刃有余的丝竹质感，让人沉浸式的体验到音乐中漂浮的灵情。本周第八位，谭健次 Silk Sense。

歌曲发布时便一鸣惊人，夺下当周冠军，而后更是走进八周，稳定保持 top ten 的好成绩。席志用童话般的公寓想象场景，承载成长经历与感悟，点亮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激情明朗的情感氛围表里，初听时就能够给人带来极为温暖的感受，而后更在反复品味当中，源源不断的为听众提供情感力量。本周第七位，24。

首次上榜。这是一首情歌，从晨间苏醒的日常家居情景出发，构建起平凡生活特有的温馨暖意。谭健次的歌声带着慵懒松弛，与温暖和声交融，在俏皮生动的随意弹琴节奏当中，释放出甜蜜情意。明亮的听觉世界和细腻堆叠的浪漫情愫相辅相成，轻柔柔软的 R&B 完美展现出标题 You and Me 所代表的默契和谐。本周第六位，谭健次。

位首次上榜。肖战发布全新 EP《异想天开》，四首歌曲全部闯入本周榜单前五。前奏温柔空灵的音色，瞬间赋予了歌曲明亮色彩。随后逐渐入侵的明快律动，与更加丰富的合成器音色，共同谱写出新晋奥义质感。都是气息相当亮眼，词句聚焦于情感当中的距离概念，展示异地恋情常见的痛苦，更强调情谊能消弭距离隔阂的坚贴。心正之中不失感性温暖，带给人别致的烫贴感受。本周第五位，肖战，遥远。

式的节奏骨架与电钢琴的和弦变换相辅相成，自带几分耐人寻味的摇滚情趣。同时，听奏的松弛奏动搭配私密感，听着空间营造沉思氛围，韵味人生大声独白，强化了交谈歌声的高质质感，让词句当中的内心独白、自我交谈更具感染力，细腻浸润听众心灵。凭借现实反思的力量，传递出更为真实的宽慰力量。本周第三位，肖战，不合适。

见自歌声中的潇洒玩味语气，自然消融，让人耳目一新，非常抓耳。同时经典复古古典音色编织出的 K-pop 律动，也制造出强悍的低音冲击力。歌曲展现出信息时代的纷乱感，而自由歌声似乎正在穿梭于其间的灵魂，引领着内心的自我博弈和拉扯。本周第二位，檀健次 Trouble in my DNS。

第一位首次撞榜。肖战在容易榜第八首冠军作品诞生，同时荣获本周容易榜三大维度及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one。这是他全新 EP《异想天开》的同名曲，也是 EP 的开篇之作。以 chill R&B 松弛明快节奏，引领了婉转悠长的抒情旋律，在都市氛围当中讲述情感的迷失、摇摆与自我开解。同时，肖战的歌声，尤其是吟唱段落与编配完美配合。人声与合成器旋律细腻交织穿插，共同呈现出 Urban Pop 流畅华丽的美感。本周冠军歌曲肖战《异想天开》。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由于全新单曲以钢琴和弦乐共同营造出缱绻朦胧的乐色氛围，词句运用大量的唱法书写经历的告白，歌的书眼中的爱人展露关于爱的心声，水蓝色的曲调形容之下是留白的过往和沉淀的忧郁，忧郁的温情歌声仿佛纯澈流水般浸润心灵，在舒缓之旅的旋律当中诉说着这

伴相伴，婉转襟怀，铺陈出鬼谲迷离氛围。而后音乐在古典律动和其他传播的引领之下，构建起深沉的诠释空间。刘玉玲标志性的醇厚声线，诉说困囿自我的迷局和执念。同时，笛、埙、二胡等古典乐器也渐次融入，以若隐若现的活泼音色铺展，入戏的作的抒情路线，整体编配丰富，故事性极强。刘玉玲，有味。

搜索字典上的最新曲目，如今录音室的版本正式发布，音乐听起来更为丰满，听感也更显厚度。标题想想指代的是独处时常有的遐想，或者是对于过往的自己，再或者是对于未来的畅想。歌曲将这一切强思融入到电子舞曲的热烈氛围当中，而新一代高用细腻歌声展示从沉思到松弛放下的心路历程，引导着听众一同完成一次心灵的开启和休息。心灵大蛋糕，想想。

0: 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

这些风雨，我们的，你藏着，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者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1: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过三溪，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3: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避让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4: 麦香烟，麦香烟，香烟的微光正香烟。
5: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5: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6: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6: 这你是谁呀？
5: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6: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7: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8: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

我是小小志愿者，弘扬文明新风，成立自来秀。

背，放慢脚步，夹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

0: 生了。那天，镜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1: 注意报时，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2: 要看眼包看，准备分层推进。
0: 李队说，你算是敢开山，开山才能孤独。一条大。
3: 广播剧《我家门前》。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豪。
0: 好，那刘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3: 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70页。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

0: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你先来。
1: 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住在我们杭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留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2: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在水里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3: 我的家乡是两的，
0: 我们那里坐着出门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
3: 你粉麻溜溜的，
2: 又又又

0: 你来说说。
1: 我家住在老路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2: 啊，100多岁了？
1: 对呀、啊，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生下能划好远。
0: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0: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0: 我没有家乡。
2: 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2: 怎么可能啊？
3: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4: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那是在马上河长大的。
1: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0: 工地上。
1: 啊、哦，哪里的工地？
0: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1: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0: 哎，你们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1: 那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烟头，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
0: 是没错。
1: 可是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0: 诺诺啊，是爷爷，我进来了。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爷爷，爸爸妈妈这时候还不回来吗？
1: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面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
0: 才不然，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大家午休好，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1: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0: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2: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0: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2: 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0: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2: 啊，上完课啊，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五言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嘛。

齐全。喂，等一下，那是我们俩。

0: 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1: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阿里把足球拿回去。哎，你们把那个。
2: 别喊，你球踢得可以，真好。
3: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2: 还小时候呢，现在也没多大。
3: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鱼。
2: 这玩意儿也不喜欢修理吗？
4: 我喜欢遛娃，但是没有遛娃，就不让我们带去学校。
3: 为什么？
2: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我们是运河正中间，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很漂亮啊，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天教学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5: 你们都上班去谁学校了？那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3: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4: 哎，刘海，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你像你阿姨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3: 我爸爸是工程师。
2: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3: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2: 哦。
3: 一诺，你怎么了？
2: 原来开山上都走路的，是你爸爸他们。
3: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怎么了？
2: 怎么了？爬山上看走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你们怎么能这样？
3: 小动物。
2: 对啊，这里是只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它妈妈呢。天上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3: 不会的。
2: 什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法到海里去生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不抱吗？找不到妈妈，跟我一样见不到妈妈。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

0: 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1: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0: 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1: 没有。
0: 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嘴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1: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航航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航航，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乖，宝贝，晚安。
2: 妈妈怎么能这样？小小猪的小猫猫和他的妈妈把他们送给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老妈，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路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

0: 北京时间23: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母亲，从人世到桑村是不变的初心。从北京是金秋的生活，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嫩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4: 好，哎，走吧走吧，把球去，八姐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呀。那妈妈可以献吗？
5: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0: 象征，为挽救生命。
1: 打完球怎么去献血吧？血饼。
2: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3: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

0: 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哎，最近又要出去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
4: 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

0: 说句，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1: 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2: 喜欢。
1: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爸爸。
4: 同学们好，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2: 好。
4: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呀，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2: 我知道，要
4: 向
2: 船打开。
4: 没错，大家看，平陆运河沿线修建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当船要上游走的时候，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跑通的水资源。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5: 叔叔，那你们是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4: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了，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5: 动物桥？
4: 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5: 真的吗？
4: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5: 太好了。河里的花蛮狸呢？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你怎么知道花蛮狸？
5: 我叫迟一诺。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等诺诺花蛮狸从城堡包的路。爷爷每次说到诺诺，都会想起他的小时候。
6: 小朋友，
5: 你
6: 叫什么？
5: 那现在呢？
4: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5: 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4: 你爷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了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5: 哇，爷爷好厉害啊。
4: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你，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狸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5: 建好了，那花蛮狸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4: 对呀、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 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7: 好呀！
8: 真的可以去看一道吗？
7: 教授，我们也可以去吗？
4: 当然了，是不是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不惜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7: 那以后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4: 真的。以后啊，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平路去看大海了。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咱们下课去踢球吧！刘航，有工程师太酷了！陈一诺，等等我！
1: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对吧？你怎么知道我生气？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0: 刘航，你爸爸说的一到，肯定能让黄美丽生孩子生宝宝，对吧？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但运河的事。
1: 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2: 我也相信。蒂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3: 嗯，是吧？
2: 他说起老水闸和花鳗一直叹气。
3: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运一经。

0: 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鱼回来了。
1: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2: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3: 好，不用那么多担心，安全了，最安全了。

0: 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鳗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上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15度反坡啊叫做鳗鱼道，花鳗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反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段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1: 马当同学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0: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1: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0: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他输营养液啊，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接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0: 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
1: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0: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1: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0: 好啊！
1: 平路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0: 爷爷真是高兴，这何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0: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你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不会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
0: 他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2: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2: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

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青、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欣赏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

東西南三面山勢陡峭，只有西北面通道較緩，可攀登山頂。東南面嘅懸崖上面有一座九角高神像，同時仲奉祭巨大嘅紅鶴一副，所以呢一座山一開始就叫做紅宮山，新叫做硬宮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洞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实地。在七十二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硬宫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硬宫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住村吴刚在湖梁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硬宫山上面，咁桂叶就在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了巨大的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鸳鸯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系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嘅风采，闻一阵桂花嘅甜香。传说呢一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跌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亚公山因为是岛，所以桂叶一直跌落海里面，就使得海里面的鱼虾蟹蚝越来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的渔民过住富裕幸福的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的渔民扬言要将全部的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发掘桂叶。他就带住离苦到亚公山，对住桂树猛斩。他一斧斩落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嚟，木咧又生翻咗九分。就咁样连续斩咗七日七夜，先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佢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齐滚落海。海浪将佢冲到咗龙门港岸。在英岭附近变成了一块笋滚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是有闻到桂花的余香，但是已经见不到桂树了。因此恩施的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着桂叶散文谣。钦州江水弯流弯，弯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珠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不要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替他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

0: 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水。
1: 哎呀，最近我正好停水。

0: 有的呼吸。
1: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
2: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
3: 好媳妇，真会哄。导演姐，又是新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啊是啊，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时刻感谢。

0: 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

0: 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本地邮递员，常年往返云南乡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欣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送远方。虽然我们在异国相处如亲人，我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

宝贝，我在这里。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宝贝，加油！

0: 好不好？
1: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同学们好，请坐。
2: 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皮诺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关于皮诺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
1: 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3: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1: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
4: 是啊，条江天子，古时候越野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条夫。
2: 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5: 谈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沿途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5: 开山修条河，不断想不如赶紧走，趁天还没黑。

0: 这次我真想作业吧，哇，走！哎，你看，玉和修的真快呀！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想，一定叫上我。没问题，封航那天咱们一起去。
1: 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搬走？你要去哪里？
0: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爸爸就去哪儿。
1: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0: 我也没办法。
1: 给你，这个船舶我拼了好久。
0: 是渔夫跑的那种大船吗？
1: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0: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

0: 流传好来好哎呀小诺天天在家跑到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杜口的老物件了好吧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0: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2: 这是老船票自动船用的
0: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哪的所以在电视上见过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0: 这算是博物馆啊不过是神念想啊
2: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户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2: 名字我都想好了好像不管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0: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就在呀、啊

0: 不是不要，我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2: 好啊。
0: 哦，对了，这个给你。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2: 嗯，我会的。

0: 爷。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但河水还在。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了，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勤俭坚强的开始，一个千年的梦想现实。要告诉你，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

0: 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1: 我不走。
0: 真的啊？
1: 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杜牧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河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和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金、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凌，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雷、张蕊、徐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辰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

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许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明烨、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航、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3天。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5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准、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你这儿，哎，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何时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转账，
4: 你上当了。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你一路到头，

0: 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支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3: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福边消察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与其相关茶企赴新疆开展国营企业赴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将行动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总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总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主办的实干开先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旁区明秀南社区红石榴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旁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中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石榴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互动有机整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平祥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平祥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重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的街头行动。

0: 装卸工人蒙蔽萎缩，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重组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际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粮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重家庭家校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各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力的表现，要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九州镇第二小学的林怀清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2: 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3: 好的，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绩。
2: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3: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此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的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0: 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0: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小辉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辉啊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而且他对学习的兴趣也逐渐下降，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叫萌萌，萌萌的妈妈看到别的孩子舞蹈跳得很好，就给萌萌报了舞蹈班，并且希望萌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成绩。妈妈对萌萌的舞蹈动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姿势都要做到完美。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1: 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0: 首先，家长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意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计算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此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比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

0: 状态。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家长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践这种理念呢？比如说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安排上，
1: 在孩子的日常学习方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来制定，不要过于繁重。例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

0: 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出现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
1: 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轻松斩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爷爷，这是我做的。

家文明瞻仰，传承江湖风，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一齐讲讲龙门古井遗址。在欣州龙门岛北面的海滩上面，有一口奇特的水井，叫做玉井流香。但是在最早的明代嘉靖地方志上面，却不是叫做玉井流香，而是叫做玉井寒泉。明代欣州知州林希元在他编撰的嘉靖地方志卷一形成的条目当中，就列出了欣州老环境，并且在玉井寒泉下面地注在龙门三个字。由此证实玉井寒泉和心里改称的玉井流香是同一个景点。在林希元之后，欣州地方还进行过一次再评欣州八景。此次再评取消了原八景当中的三个景点龙岗鸭翠、玉楼清气、龙桥出水，而补增了三个景点龙景环珠、灵潭佩宇、玄岳灵品。而龙门的玉井寒泉仍然是榜上有名，只不过名称就改成了玉井流香。事实上，玉井流香作为一道风景，既无奇特怪石奇葩异矩，亦都无雕栏玉砌曲径幽廊，它只不过是一眼清泉，一眼在海滩石缝当中日夜不停地喷涌的清泉。大海涨潮那阵，它被海水所淹没；大海退潮那阵，它才得以露显于天地间。传说当初曾经有人在海水浸没到这个井泉的时候，用手拨开上面的咸水，就可以捧得淡淡的甘泉，于是就将其美曰名玉井流香。因缘缘至，在描述玉井流香那阵，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水从石缝中潮至淹没，潮退而无金裂，故其直也。有师弟者欲得一功以为饭。讲实际话，要讲干旱，玉井流香其实没乜太大的睇头。讲是井，只不过是一个石窝仔，类似于井，而讲不上赏心悦目。但是要讲奇，玉井流香是算得上的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水咸地咸，连风都带住咸味的海滩上面，却有这样一口淡淡的甘泉，咸风不能改变它，咸地不能改变它，就连铺天盖地的咸潮亦都改变不了它。如此刚坚和执着，救得上一个奇字得。

市文物保护单位。玉者留香出潭海而清淡，使人自然联想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玉井与荷花异曲同工，玉井之妙不言而喻。难怪我哋钦州人钟情于市，一而再再而三咁将佢定为佳景奇观。钦州人的理想与情怀、向往与追求，亦都出自可见一斑。好嘅，今期的《罗望古井遗址》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邓京初仔，李慧，下次再会。

谁能证明？谁能证明？恰恰，是爱的地方，还是爱的地方？

0: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青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革英雄冯承旭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民国的清砖墙并为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坑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扩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真是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新思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立体体，把有代表性的自然

0: 质量持续向好。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定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志恒，
1: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满身的栾科树，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0: 系。
1: 朱富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绿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诸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宽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通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互动。
2: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了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做到最好的产业，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点，从架设在雪山岭顶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保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通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蓝岸、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礼。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根据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共同体。王东

0: 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谭清林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

0: 获得大乡城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粤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

0: 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总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总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陆鹏史，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回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峨眉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严家的受水的矛盾啊之类的，他们的排球，慢慢慢慢解放在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蒙氏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蒙体 A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蒙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社区大家庭的活动。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用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携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凤，
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十六大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现代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且为当月的现代汽车产销185.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明星、赵晶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通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郭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殊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整合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遗嘱一天搭成的，一到两天就效率上提升50%，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3.8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8: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阿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击中了另一个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尚可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切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道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全新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和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98.6，新北区 FM 89.2，FM 101.9，湖北 FM 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群基础，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事关心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南宁市滨波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涉中历史遗留部分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希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协调。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嵌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莲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船闸，搭配漆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2: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能够在那个片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一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一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实验预展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3: 整个新浦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低压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一个承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和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一步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黄：
4: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两步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雍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浙嘉铸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钟申茂：
5: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锅炉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1: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6: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自然利用更彻底。
1: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行动亮点。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全面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氮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7: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设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1: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0: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碎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中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如画陈树香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香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浓缩定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箭头“昌西”二字是历史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神机。

0: 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基地。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交换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2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级媒体记者，将深入八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国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国立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屏东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照亮八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部分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部分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部分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铍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

0: 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展示。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工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定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匠身提制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县人大常委会第97次特征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这一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艺术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有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制度，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严查、蹲驻专查、动态提铁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上、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7家，全区建成3无3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

0: 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花卉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密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1: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这两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针，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0: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沿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不详责任不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提振消费的进行时。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

0: 商业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00元。
1: 玉林市把数字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总结玉林台记者彭小妹、刘娟娟、张彩浩的报道。
2: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陇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3: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2: 果农李文芝：
4: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2: 从过去吃饱喷洒到现在运到吊果，无人机应用成像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已经是建成专业化吃饱纺织组织117家，配备吃饱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被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在北流市河村，它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地。

0: 产，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1: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果园果实显示，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1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0: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富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品动态、海关数据、大的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信誉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富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来：
2: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能实时反映全球香料的行业，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0: 广西敏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3: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0: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爆发。今年1到8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4: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鲜绿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坐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将听到，智驾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6: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滥用聪明药伤身又没用。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新宇、向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8.6 城市之声，动

0: 天空自动化集装箱AI 赋能打造智慧港口本关方案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七织密百姓饮水安全防护网筑牢平陆运河公共卫生奉献六届市政协党组第八十次扩大会议第六十八次主席会议召开灵山贵清续古运六宝明乡通江海第十六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我市一百零七名运动员将征战十个竞赛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网格扎根助能工程
0: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贵通讯员钟宇杰报道作为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码头港千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正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深度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港口运营与安全体系从全国首例智慧港口混合交通大模型到港口安全生产垂直领域大模型一系列原创成果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全球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贡献可推广复制的北部湾方案走进北部湾港千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只见巨大的自动化双响车按桥正精准地从货轮上抓取集装箱无人驾驶 IGV 穿梭往来整个作业过程高效有序几乎看不到人工操作的身影而在码头智能调度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各类作业数据人工智能系统正对全场设备进行智能调度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信息部系统运维副主管人工智能研究办公室副组长甘子协
2: 我们立足港口核心业务需求落地多项原创人工智能应用成果创新构建全国首例智慧港口混合交通大模型聚焦水平运输技术攻关破解跨域运输技术难题研发全国首例搭载港口安全生产垂域大模型的作业风险管控系统至港各岛实现人机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0: 目前码头已获批交通运输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地教学点当选广西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单位相关成果在东盟博览会等平台亮相或平安港口数字交通典型案例等七项行业领域以先进技术重构港口运营与安全体系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红港码头有限公司信息部系统运维副主管人工智能研究办公室副组长甘子协
2: 今年我们紧扣人才抢港科技抢港战略持续推进人工智能项目建设聚焦港口安全管控采购智能化数据智能分析作业智能调度对外服务协同系统智能运维六大领域对智港智能智财通强化升级推进数据洞察与分析治理基于大模型的码头对路智能规划与调度平台全域 agent 和智能

0: 业务协同平台、港航核心系统自营运维等重点项目，赋能港口数字化转型。
1: 北部湾港建州自动化集中项目头，配备先进智能、高效节能的自动化装卸及水平运输设备，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实现码头高度信息化与作业全自动化。项目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支撑世界首创的 U 型布局工艺与海底预警系，结合高精度磁冰导航、无人驾驶 HUV、 自动化双享车安全等装备，构建多型工艺加 HUV 加轨道吊智能吊顶体系。运营期间，码头落机场周转时间仅12分钟，安桥平均单机效率达每小时32自然箱，两项指标均处于行业一流水平，较传统人工码头节省50%人力成本。面向未来，北部湾港金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持续以先进技术重构港口运营与安全体系。该方案具备高度的适配性与落地灵活性，以绿色地带为突出优势，可推广至东盟国家，精准契合区域港口升级需求与互联互通愿景，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智慧港口力量。记者莫一瑶、肖鑫报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已于9月16号正式通航。这条世纪运河顺利通航的背后，离不开卫生健康部门搭建的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保障体系。钦州市疾控系统聚焦沿线群众与建设者健康需求，从水质监测、风险排查、技术支撑多维度发力，为这条西部马新通道覆盖工程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让民生保障随运河通航持续延伸。日前，在市第一水厂现场，疾控工作人员身着中国卫生马甲，佩戴口罩、无菌帽与手套，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完成取水、封样、转运整套采样操作。实验室内，原子吸收光谱仪等设备高速运转，检测人员对每一份水样开展理化和微生物指标分析，守好饮用水安全的技术关口。这是平陆运河沿线饮水安全保障工作的日常缩影。平陆运河建设涉及多处水源地、取水口迁改，沿线饮用水安全事关数万群众日常生活。为把风险管控做在前面，市疾控中心牵头统筹西南区、西北区、灵山县疾控机构，启动平陆运河沿线供水工程水质专项监测，全面摸清运河建设及通航前期沿线饮用水安全底数，为风险研判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0: 调查报告和工作建议，助力主管部门和供水单位强化整改提升，从源头守住沿线群众饮水安全。实验室内监测项目持续扩容，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各类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溯源能力不断精进。运河通航后，这套坚实的技术体系将为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筑牢技术底座。市疾控中心食品营养与环境卫生科科长何年芳：
1: 我中心高度重视沿线群众饮用水安全保证工作，组织青南区、青北区以及灵山县开展水质监测工作，确保运河沿线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强平陆运河沿线供水工程水质监测以来，市及运河沿线县区充分发挥饮用水监测项目经济效能，同时计筹经费补充检验检测物资，调整人员车辆等安排，规范开展现场产量实验室检测等全环节，确保检验检测结果科学准确。
0: 一条通江达海的世界运河也是一条民生健康之河，市疾控中心从硬件、智库、机制三方面系统搭建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夯实疾控服务能力，做细做实水质监测、风险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推动公共卫生保障随运河建设同步延伸，护航工程高质量建设运营，让沿线群众切实共享重大工程带来的民生红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浦报道。10月10号，六届市政协党组第80次扩大会议第6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庞科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市委等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关于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崛起、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建议案及调研报告，市政协各专委会5年工作总结，研究了政协第7届钦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以及有关有事项。庞科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全市中心任务，精准履职，围绕向海产业培育、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先进制造业、平安钦州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课题协商建言，全力服务市委重点工作、重点任务落细落实，站稳为民履职立场，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开展调研协商、民主监督，助推民生政策落地见效。要扎实统筹开好政协常委会会议，并抓实抓细市政协7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高质高效推进。王文远、黄球、张红丹、陈正理、王廷志、周正英、李远清、刘总、李永威、许瑜苑及苏应等领导参加会议。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本忠、黄伟涛、江黎明、李佳如报道。近年来，灵山县茶产业蓬勃发展，全县获授权使用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营主体11家，注册茶叶商标22个，7个茶品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构建起极具竞争力的特等奖茶品集群，茶叶喜事层出不穷。日前，2026年林工优品平陆运河启航、2026启航灵山贵清老树六宝茶现场发布会在旧州镇举行。灵山县茶园面积大，排在全区前列，先后荣获广西茶科所科研基地、自治区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广西六宝茶出口茶叶备案基地等认定。由以石欧山茶厂为核心的贵清全体种莽茶树连片面积超过1万亩，是广西连片规模最大的贵清茶叶种植基地。灵山县茶叶协会会长梁先贤：
3: 我们灵山呢，拥有深厚的这个茶产业基础，然后把 考虑了广西目前人片面积最大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数字材源，这个原料呢是做广西六角场最好优质的一个原料之一，是非常珍贵。我们呢现在就是借运河开通的这个机会，来把这个茶向更广阔的市场去推广。
0: 灵山县现存贵星老茶树30,000多亩，分布在石欧山、东山、基隆山、大槐山等地。灵山六宝茶团体标准也已经出台，灵山六宝茶生产正向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灵山县委副书记谭逸飞：
4: 我们以灵山贵星老树六宝茶为切入点，将灵山的生态资源、工艺传承与运河时代机遇结合起来，推动灵山茶叶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链条实质增效协同发展。
0: 目前灵山县正深挖贵青老茶树资源，构建运河加茶加恩融合发展模式，精心打造运河脉动茶香之旅文旅名片，推出4条特色茶文化旅游线路，让千年茶香融入山水文旅之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彭云健报道。第16届全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市举行。日前，我市代表团成员已陆续抵达柳州，并开展各项目正式比赛前的适应性训练。本届运动会共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各项目承载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将这些文化精髓创新传承。其中，我市共派出107名运动员，分别来自汉族、壮族、苗族等民族，将参加珍珠球、蹴球、秋千、射弩、陀螺、压加、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绣球、马管、捉害虫等10个竞赛项目。记者刘彦新、赵冠雄报道。10月11号晚，2026赛季。

中甲第26轮焦点战在市体育中心打响，广西恒辰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凭借拉普辛第90分钟的绝平进球，广西恒辰1-1战平对手，遭遇两轮不胜，积分榜跌至第三，距升级区仅差两分。比赛开场，深圳青年人攻势更盛，第23分钟诺贝尔助攻。

0: 其中力主错失扳平机会。半场战罢，广西恒辰0-1落后。一边再战，广西恒辰加强进攻，拉普辛多次制造威胁。第81分钟，广西恒辰连续射门均被深圳门将沈勇化解。50阶段，广西恒辰在禁区混战中抓住机会，拉普辛冷静推射破门，完成绝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积分榜方面，广西恒辰积46分位列第三，深圳青年人积45分排名第四。中超竞争愈发激烈，两队中超决裂将持续到最后阶段。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库 AI 赋能打造智慧港口，北部湾方案运河有依靠，气爆放期织密百姓饮水安全防护网，筑牢防御运河，公布卫生防线。六届市政协党组第84次扩大会议，第68次主席会召开，灵山卫星续月六乡都江海，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我市107名运动员将征战10个竞赛项目。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会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10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1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常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延迟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正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宝宝开饭喽！来，张开嘴巴。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
5: 你去哪儿啊？我现在才回来。
4: 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
5: 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